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眼睛不舒服的时候，我们总喜欢滴上几滴眼药水来缓解，可是有这么几种常见的误区可能会影响眼药水的效果，甚至会伤害眼睛。比如很多朋友一次会用很多滴眼药水，其实眼睛的结膜囊当中根本存不了那么多药水，一般呢每次用上一两滴就够了，重要的是要滴对位置。还有呢，使用眼药水时不建议直接滴在眼球正中间，因为这样会刺激眼睛一直眨眼和流泪，而让药水更快地排出，反而起不到作用了。点眼药水时应该轻轻向下拉下眼睑，形成一个小囊，将眼药水滴于小囊当中。还要提醒一下，市面上很多受欢迎的进口眼药水当中添加了一些处方药的成分，购买或使用时一定要慎重，最好咨询专业的医生或药师。如果仅仅是眼睛疲劳或者干涩，用人工泪液就足够了。
0: FM99.5，老朋友，旧时光。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99.5，假日好时光。

时间是一杯浓郁的咖啡，是一壶清冽的茶。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还想过你往事，他看似满不在乎，转过身体是否干泪后消失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命里的怨言，照不谢了你笑容我的心情。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芳，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 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微波炉的辐射不会残留在食物上。有传言说，微波炉辐射很大，用它加热后的食物会有辐射残留。事实上，微波炉的辐射属于非电离辐射，正常使用并不会直接对人体造成伤害。微波炉加热过的食物也并不带有辐射性。需要注意的是，购买微波炉时应该选择正规的厂家生产、带有 3C 标志的产品。如果微波炉出现破损，应该及时更换。微波炉加热食物不会有明火，所以一般没有油烟，温度升得比较快，但并不高，对于很多食材都是更健康的选择，维生素都会流失得更少。用微波炉加热食物，水分含量越高的食物加热效果会越好。值得注意的是，不要将鸡蛋以及带壳的栗子、带有肠衣的香肠等食物直接放进微波炉加热，不要用不锈钢等金属容器或者其他并不适用于微波炉使用的器皿来加热食物，也不可以将封闭的容器放到微波炉中加热。微波炉内还应注意定期清洗干净。
0: 茶有幽香，酒有芬芳，海市雄浑，山势苍茫，四季交错，诗和远方。 FM 九十九点五，贴近时间的味道。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九十九点五，假日好时光。

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99.5，假日好时光。

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1995小贴士。
1: 个头大、奇形怪状的草莓能不能吃呢？市场上那些个头比较大的草莓，一方面是品种使然，另一方面是膨大剂的助力。很多朋友听见膨大剂几个字，就开始担心食品的安全问题。其实大可不必，膨大剂是一种合法的植物生长调节剂，能够促进植物果实的生长，但对动物没什么效果，合理使用不会危害人体健康。还有一些看上去奇形怪状的草莓，也可能是受到了低温的影响，还可能只是长歪了而已。无论是哪一种，都是可以食用的。对于草莓，一般成年人一天吃200克到300克就够了，吃之前可以在自来水下冲洗30秒，再浸泡10分钟，再用流动水冲洗一下就可以了。
0: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FM99.5，时间可以听得到。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99.5，假日好时光。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这里是安徽戏曲广播，阅读和欣赏。
1: 在这次节目里，介绍古典小说《三国演义》片段《曹操杀杨修》。古典长篇小说《三国演义》的读者都不会忘记“火烧赤壁，草船借箭”这样一些描写惊心动魄的战斗场面的章节，同时也不会忘记曹操杀杨修这样一些虽然细琐但读起来很有兴味的片段。这段在书的第72回，那是建安24年，当时曹操65岁，官爵已封为魏王，一切大权在握，可以说是相当显赫的晚年。不料西线持锦大将夏侯渊被刘备手下的黄忠杀了，曹操不服老，亲自带兵来到，经过几次交锋并没有占到便宜，杀杨修的事就从这儿开始。这一天厨房送上鸡汤来，曹操颇有感触，觉得眼下的战局正和啃一块鸡肋骨一样，丢掉可惜，要吃又没有什么肉。他正想着，大将夏侯惇进来请示夜间口令，曹操随口回答鸡肋鸡肋。行军主簿杨修听到了这个口令，马上吩咐随行军士收拾行装准备归城。他的这一行动使夏侯惇大为惊讶，慌忙找杨修问个究竟。杨修回答说，听今天夜间的口令便可以知道魏王将要退兵了。鸡肋是要吃没有肉，丢掉又可惜的东西，正好比当前战局一样，进不能胜，退恐人笑，不如早早收兵。我预料魏王来日就下令班师，所以先收拾起来，免得临时慌乱。夏侯惇听了十分佩服他的分析判断，于是也收拾起行装来。没想到那一夜曹操心烦意乱，睡不着觉，提了钢斧出来巡查，发现有人在打背包，大吃一惊，立即回帐找夏侯惇查问。夏侯惇回答是杨修猜出大王将要班师的，于是又找来杨修。杨修神气活现地把他的分析又说了一遍，曹操顿时大发脾气，说你敢造谣祸乱军心，并喝令刀斧手推出去杀掉，将头颅号令在辕门外。杨修就这样做了刀下之鬼。杨修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根据书中60回的介绍，他是太尉杨彪的儿子，口才好，学问大，头脑灵活，是一个很有才干的青年。这次西征他是行军主簿，在当时行军主簿是作战中参与机要总领事务的重要僚属，有点相当于主任秘书一类的职务。这样一个重要的属员，曹操在一怒之下就杀掉了，似乎超出于一般情理之外，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于是小说中断了叙述的线条，插入了有关曹操与杨修矛盾情况的介绍。这插叙的一段用原来杨修恃才放旷，数犯曹操之计一句话灵起，一口气介绍了6个小故事，从而深刻地揭示了曹操杀杨修的真实原因，对于展示人物的个性特征起了重要的作用。我们先看前3个小故事。第一个是操常造花园一所，造成操往观之，不至褒贬，只取笔于门上书一活字而去，人皆不晓其意。修曰：“门内添活字，乃阔字也。丞相嫌辕门阔耳。”于是，再筑墙围，改造亭荡，又请操观之。操大喜，问曰：“谁之无意？”左右曰：“杨修也。”操虽称美，心甚忌之。第二个，又一日，在北送苏议和至，操自写“议和苏”三字于和上，置之案头。修入见之，竟取匙与众分食起。操问其故，修答曰：“和尚明书一人一口酥，岂敢为丞相之命乎？”操虽喜笑，而心悟之。第三个，操恐人暗中谋害己身，常吩咐左右：“吾梦中好杀人，凡吾睡着，汝等切勿近前。”一日，昼寝帐中，落背于地，以进士荒曲覆盖，操跃起拔剑斩之，复上床睡。半晌而起，杨经问：“何人杀吾进士？”众以实对，操痛哭，命厚葬之。人皆以为操果梦中杀人，为修之奇。临葬时止而叹曰：“丞相非在梦中，君乃在梦中耳。”操闻而欲悟之。我们知道，在《三国演义》里，曹操是一个有权谋、多机变的奸雄。他雄才大略，善于用人，同时又阴险狡诈、诡计多端。在这里，曹操的这些特点也程度不等地显露出来。我们看，他虽然位极人臣，俨然在上，却有开玩笑弄智术的兴趣，不置褒贬，只取笔于门上书一活字而去，诡欲幽默之态溢于言表。为了防范有人行刺，他编造了梦中好杀人的谎话。为了验证自己的谎言，你看他跃起拔剑杀了给他盖被子的进士，以后居然复上床睡，半晌而起，杨经问：“何人杀吾进士？”以后还痛哭，命厚葬之。这些细节把曹操的奸诈虚伪、假惺惺作态的神情刻画得惟妙惟肖。 在卖弄小聪明方面，曹操遇到了一个对手，那就是杨修。门上写活字，这是曹操与工匠管事们的逗趣，作为幕僚大可不必参与，但他不知趣的把谜底给捅出来了。本来很高兴的曹操听说是杨修说穿的，心甚忌之，这是记恨杨修多事。分吃酥酪，玩笑开到主帅的头上，杨修真有点肆无忌惮，而且这种玩笑是带刺儿的，有讥讽曹操写的不好的嫌疑，所以草虽喜笑而心恶之。这句话把曹操不露痕迹的讨厌的心情反映出来了。至于杨修揭穿曹操梦中杀人的谎言，也可能是基于义愤，但这样当众揭露曹操的隐私，不能不引起曹操的极端厌恶。从这几方面，作品活灵活现地勾画出了杨修不懂人情世故，不顾时间场合，不看对象，卖弄小聪明的个性特点。然而，光凭这一点还不足以构成他的死罪。善于笼络人才的曹操，以前对于祢衡那样的辱骂尚且能够忍受，何况杨修这个素负才名的年轻的幕僚呢？置杨修于死命的，则是下面三件事。第一件，操第三子曹植爱修之才，常邀修谈论，终夜不息。操与众商议，欲立植为世子，曹丕之旨，密请朝歌长吴质入内府商议，因恐有人知觉，乃用大陆藏吴质于中，只说是卷体在内，再入府中。修知其事，进来告操，操令人于丕府门四查之，丕荒告无志，指曰无忧也。

害，尽谗言谋害。第二件，操欲试曹丕、曹植之才干，一日令各出邺城门，选密使人吩咐门吏，令勿放出。曹丕先至，门吏阻之，丕只得退回。直闻之，问于修，修曰：“君奉王命而出，如有阻挡者，竟斩之可也。”直然其言。即至门，门吏阻住。直斥曰：“吾奉王命，谁敢阻挡？立斩之。”于是曹操以直为能。后有人告操曰：“此乃杨修之所教也。”操大怒，因此亦不喜直。最后一件事，修又常为曹植做答教十余条，但操有问，直即一条答之。操每以军国之事问直，直对答如流，操心中甚疑。后曹丕暗买直左右，偷答教来告操。操见了大怒曰：“匹夫安敢欺我也！”此时已有杀修之心，今乃借祸乱军心之罪杀之。修死年34岁。读了这后三个故事，我们才真正了解了置杨修于死命的原因，则是因为他干预了曹操对继承人的选择，参与了曹氏的家族斗争。在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特别是王公里面，争夺继承权的斗争是相当激烈、尖锐、曲折而又微妙的。对于曹丕、曹植兄弟来说，谁取得了世子的位置，谁就获得了一切，否则就意味着丧失了一切，甚至生命。杨修是属于曹植一党，为了扶持曹植上台，他竭力猜测摸索曹操的脾性意图，引导曹植投曹操所好，并且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不谨慎好卖弄是他的致命伤。发现曹丕用竹筐装人去内府商议，没有抓住把柄，就急匆匆去告状，结果反被对方暗算了。叫曹植杀门吏，后来竟发生有人向曹操报告的事。给曹植做答教，原稿都被人家弄走了，可见当初是何等不机密。作者写的六件事，几乎每一件事都是一幅杨修个性的速写画，活脱地表现出了这样一个有过人的聪明才智、眼光敏锐，但做事粗疏、好卖弄的人物形象。照理说，随着曹植的失宠，他应该意识到自己的危险的处境，而分外谨慎小心了。但是秉性难移，他仍不收敛，竟在戎马倥偬、战斗失利的情况下继续玩弄小聪明，这就迅速地导致了杀身之祸。在这里，曹操的形象也很鲜明，他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无不焕发着他的个性光彩。他惯于玩弄权术，甚至对亲骨肉也要用智术试探。叫曹丕兄弟出邺城门，可以看出他的奸诈，同时也反映了他的残忍。他是拿门吏的性命开

0: 希望他的继承人既要有聪明才智，又要有杀伐决断的能力。他厌恶别人对他玩弄小聪明，特别忌讳别人掌握他的心理活动。匹夫安敢欺我耶？这句话就活化出了一个惯于欺骗人而绝不容许被人欺骗的奸雄嘴脸。以祸乱军心的罪名杀掉杨修，不过是他借题发挥而已。实际上，他这是对杨修插手他的家庭矛盾、嘲弄了他的行为的报复，是为曹魏王室除去心腹之患。作者在曹操身上的笔墨几乎都是传神之笔，曹操成了活曹操，生态并作跃然纸上。从这几个小故事里，我们还可以了解另一对矛盾斗争着的人物，那就是曹丕曹植兄弟。曹丕在这里并没有着重描绘，只是顺带几笔，但他审慎沉着、精细凶狠的个性特征却得到很好的展现。你看，就连找人来商议，都因恐有人知觉，要用竹筐载入内府，行动是何等诡秘。他不动声色地活动着，甚至深入到对手的心脏，取得过硬的证据，给对手以致命的一击。他的精明厉害，与杨修的那种大而化之的作风一比较，就寓意突出了。曹丕不仅掌握了曹植、杨修，而且还掌握了曹操。书的另一回中曾经介绍，他在世子争夺战中的方针是不以才华去取得曹操的赞赏，而专以心诚质朴去赢得曹操的信任。这里的几件事说明他在实践既定的方针，而且取得了胜利。他能使曹操开始怀疑的事，终而打消了怀疑；开始并不怀疑的事，反倒产生了怀疑。这是一个颇有手腕的政治阴谋家的典型。无怪乎，在他继承了曹操的王位以后，就能统御全局，一下子篡夺了汉献帝的政权，做了皇帝。可以想象，即使杨修此时不死于曹操之手，将来也必定死在曹丕的手里。相比较而言，在这一片段里，面貌较为模糊的人物是曹植。他爱修之才，常常邀请杨修中夜谈论，肯定受杨修影响，大约也有那么一股才子气。尽管他聪明伶俐、才华横溢，起先还深得曹操喜爱，但是他幼稚、好表现、做事粗疏，他的失败是必然的。曹操杀杨修，在概括了丰富广阔的历史内容的《三国演义》中，不过是小事一段。在这一段里，竟然刻画了这样几个性格鲜明的人物，使我们能够从他们的矛盾斗争中窥视当时政治舞台的风云变化，上下兄弟之间勾心斗角的争夺，手段是很高明的。这一片段在艺术表现方面有两点值得注意。一点是，这些小故事必 并不全是照抄史料，而是作者从塑造人物出发，在史料的基础上，经过自己的融才，对人物关系、情节、细节等方面做了较大的改造增饰，从而创造出来的。比如杨修给曹植做答教一事，在《后汉书·杨震传》中记载的是，杨修出差给留守的人写下纸条，说曹操来问，你就按纸条回答。曹操果然来问，觉得回答得很好，追问以后才知道，原来是杨修事先安排好的。在《典略》一书中记载的则是，杨修曾为曹植做答教，但是并没有曹丕来偷答教的情节。可见《三国演义》中的这一小故事是融合了《后汉书》和《典略》的情节，并且加上了自己的艺术创造。这样改造不仅使情节紧凑生动，而且也使曹丕、曹植、杨修的个性特征更加鲜明。又如曹操梦中杀人一节，在《曹瞒传》中是说曹操棒杀了一个不按规定时间喊他起床的姬妾。如果按照《曹瞒传》提供的材料写，那只是表现曹操的酷虐无情，达不到突出曹操奸诈狠毒的艺术效果。并且这些小故事并不是杂乱无章的堆砌在一起的，而是按照时间和事件逻辑的顺序有规律地编排起来的。曹操对杨修有一个从不满到厌恶到决心除掉的发展过程，这六个小故事就具体形象地反映出了这个过程。我们看这六件事所激起的曹操的反应是：第一件，虽称美，心甚忌之；第二件，虽喜笑而心恶之；第三件，闻而欲恶之；第四件，欲恶之；第五件，大怒，因此亦不喜直；第六件，大怒，此时已有杀羞之心。可见作者是从层层递进的曹操感情的变化中来逐步揭示杀杨修的真实原因的。以这样六个并不连贯、头绪纷繁的事件写出了一个连续的过程，使我们感到集中而不繁琐，异彩纷呈而又脉络分明，这恐怕就是能给读者以深刻印象的原因之一吧。在艺术表现方面，值得注意的另一点是粗线条勾勒和工笔细描相结合。比如操欲试曹丕、曹植才干，一日令各出邺城门，却密使人吩咐门吏令物放出，这就是粗线条的勾勒。他只是叙述曹操一面叫他们兄弟二人出城，一面又令门吏不放，这样一个情节。至于如何对曹丕、曹植说的，说些什么，又如何吩咐门吏的，这些细节都没有加以描绘。写出了这一典型情节，就传神地表现出曹操诡计多端、玩弄权术的性格特征。《三国演义》的叙述描写大都以粗线条的勾勒见长，他往往通过寥寥数笔的典型情节的勾画，做出了一幅人物精神面貌的速写，收到极其传神的效果。然而纵观全书，也并不全是粗线条的勾勒，也颇有几处是粗中有细、绘声绘色的。比如梦中杀人一节，对曹操的情状神态就写得比较具体， 这些细节充分表现出曹操奸诈虚伪的神情，这样粗细结合就能收到惟妙惟肖、深刻传神的艺术效果。这大概也是使读者难以忘怀的原因之一。刚才介绍的是古典小说《三国演义》片段《曹操杀杨修》，杨子坚写稿，方明播讲。
1: 这里是安徽戏曲广播，阅读和欣赏。
2: 在这次节目里，给大家介绍一首古诗《河中之水歌》，胡才基、夏振明写稿。《河中之水歌》是一首描写莫愁女故事的七言古诗。莫愁女故事早自齐梁时代起就常见于艺苑诗坛，而叙事比较完整、出现又比较早的，就要数这首《河中之水歌》了。诗的全文是这样的：河中之水向东流，洛阳女儿名莫愁。莫愁十三能知起，十四采桑难莫头。十五嫁为卢家妇，十六生子字阿侯。卢家兰氏贵为良，中有玉金苏和香。头上金钗十二行，足下丝缕五文章。珊瑚挂镜烂身光，平头奴子提缕香。人生富贵何所望，恨不嫁与东家王。这首诗在南朝梁陈时代徐凌选编的《玉台新咏》中题作《古词》，未属作者。在宋朝郭茂倩编纂的《乐府诗集》中，则堪为梁武帝萧衍的作品。此诗是否萧衍所作，历代评论家意见分歧。但是从诗的风格看，列为齐梁时代的作品应该是不成问题的。全诗共十四句，大体可以分为四段。第一段实际上仅是河中之水向东流一句，这一句的主要作用是起兴，从韵脚上引出莫愁女和她的一段故事来。但由于同时具有照应最后一句“恨不嫁与东家王”的作用，用古人的话说，首句以水向东流比女儿心东向，而最后一句又是点出全诗主题思想的关键性的一句，因此它的实际作用当是兴中又有比了。段是从第二句到第六句，共五句。这一段直接点明了主人公莫愁女，并介绍她的籍贯、身份、为人和生活变化。洛阳女儿名莫愁，这一句平白如画，是说这位女儿名叫莫愁，她是洛阳人。莫愁十三能知起，十四采桑难莫头。这里的起是一种有花纹的丝织物，莫

是田间小道，这两句以极为凝练的笔墨和高度概括的手法告诉读者，莫愁是一个出身于农家的聪明能干而勤劳的少女。她14岁就能从事农桑劳动，能织出绮那种高级的丝织品。宋人诗中有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可恨年年压金线为他人做嫁衣裳之类的诗句，说明在那样的时代里，物质的享用者并不是物质的生产者。反过来，物质特别是高档物质的生产者恰不能是物质的享用者，这在旧社会里是超越时间的普遍的社会现象。以此看来，能织绮的莫愁当然只能是劳动人民家的孩子。再说一个13、14岁的女孩就织绮采桑，这对有钱人家的孩子来说也是不可思议的事。而在这样一个年龄里的孩子就能织制起那么复杂的高级丝织物，这不是聪明能干而又非常勤劳的生动说明吗？唐朝王维诗中的小小能织起，就是从这个角度对莫愁大加赞美的。15嫁为卢家妇，16生子字阿侯。这是交代莫愁由少女成为少妇，又由少妇成为年轻母亲的生活经历上的重大变化。3段由第7句到第12句，这一段铺陈叙述莫愁在夫家，也就是卢家所过的富豪华贵的生活。这一段初看起来似乎非常平庸和琐细，但当你读完全篇就会知道他对揭示主题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卢家兰氏贵为良，终有玉金苏荷香。兰氏就是香闺的意思，是对旧时妇女住处的美称。玉金苏荷香就是郁金香和苏荷香，是可供观赏的芬芳植物，又可提炼香料用于粉涂墙壁。据说前者产于古代的大秦国，后者产于古代的大食国。这两句的直接意思是莫愁的住房用一种贵重的木材做屋梁，里面弥漫着名贵的花木的芳香。头上金钗12行，钗是妇女头上的一种装饰品，由两股合成，有束发和装饰两种用处。12行是很多行的意思，指妇女头上并排插满了金钗玉簪之类的饰物。这是古代贵族妇女的一种时髦的发饰。莫愁女嫁到卢家以后可能就是梳的这种发饰。这里的意思是说，莫愁这时候已经是一位满头珠光宝气的贵妇人了。足下丝缕舞文章。

湖挂镜烂生光。珊瑚是由海洋中的珊瑚虫互相结合而成的树枝状的物体，据说也是产于大秦国，色泽美观的可做装饰品。挂镜是一种妇女梳妆时用的青铜镜。烂是明亮而有光滑的意思。这句是说，莫愁梳妆用的青铜镜由珊瑚树支挂着，它明亮而又放射着光彩。平头奴子提履香，平头奴子就是戴着平头巾的童仆。这句的意思是，莫愁的生活起居有穿着整齐的奴仆伺候和听任差遣。这一整段既介绍了莫愁婚后生活的华贵，又侧面展示了卢家的炫赫和豪富。这并列的六句虽然似乎有点繁琐，可是只要仔细地考察一下，就可以发现又密中有疏。作者只是抓住莫愁在卢家生活中的几个具体事物加以铺陈渲染，远非面面俱到，更多的是留给读者由此及彼地进行推想。如兰氏贵为良和玉金苏和香两句，不用再写珠帘翠幔之类的其他事物，就会使人觉得莫愁的住宅几乎可以同贵殿兰宫相比美了。珊瑚挂镜一句，不用再写其他什么金器玉冕，就让人想象到莫愁卧室中陈设的富丽堂皇。至于金钗十二行和丝缕五文章，也只是说了头上戴的和脚上穿的，可是读者完全可以由此推断莫愁身上穿的也一定是珠嵌锦绣了。更值得注意的是，对于莫愁的饮食膳食，作者只字未提，这当然不是疏忽，而是留给读者去体会联想。作者相信聪明的读者不难想见生活在这样娇贵之家的莫愁女儿所饮还能不是佳酿美酒，所食还能不是山珍海味吗？如果在膳食上再做渲染，那倒会显得面面俱到、臃肿累赘了。再比如对莫愁佣人的描写，尽管只有平头奴子这么简单的一句，但他周围的奴婢成群、前呼后拥的情景会一下子涌现到读者的眼前。总之，虽然只描写了几个具体事物，但莫愁在卢家的贵妇生活和卢家对她的厚遇忧宠都得到了成功的表现。分析到这里，性急的听众一定要问，那么作者写这一段的目的难道仅仅就是为了这个吗？我们说不仅仅是，作者这样写是有着更为深刻的用心的。这一点当你听了第四段以后自然就明白了。第四段也就是最后的一段共两句，人生富贵何所望，恨不嫁与东家王。汪做埋怨责备家，东家王唐代许多诗人认为指的是莫愁的

林王昌，可能是莫愁青梅竹马时的恋人。这一段是锦城上段而来的。人生富贵何所汪，意思是嫁给卢家这等富贵人家，过着如此豪华生活的莫愁，该不会再有什么怨恨或不满足了吧。然而恨不嫁与东家王，谁知莫愁竟是一个有着终身怨恨的人呢？因为他所嫁的并不是自己的意中人王昌啊。这首诗的主旨是通过揭示莫愁在婚姻问题上的抑郁和悲怨，歌颂他纯正的恋爱观和高尚的思想情操。莫愁是个农家的女儿，早年曾倾慕过邻家的王郎，可能是由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她嫁的竟是一个非常豪富的卢家。可是这位莫愁姑娘并不是那种见异思迁的薄情庸人，夫家的豪富和忧宠并没有能改变她对恋人的纯真爱情。可是事情已经无可挽回，在那个时代的莫愁女儿也只能抱恨终身了。这种异其环境而不移其情的高尚品德，在一千多年前出现在一个普通农家女儿的身上，确实是难能可贵的。这正是这首诗连同莫愁女的故事历经千载而不衰的原因。这首诗在艺术上绝代风姿仿莫愁之类的诗句。这首诗在描写少女时代的莫愁时丝毫不带脂粉气，而竟能成功地写出了一个风姿绰绰的少女的风貌，这在古代诗歌中是不多见的。这一点就是在今天也是值得我们在文艺创作中研究和借鉴的。然而河中之水歌最主要的艺术特点并不是这一点，我们下面将要分析的玉露先藏的构思和画龙点睛的笔法才是它最引人注目的艺术特色。全诗只有14句，但我们读完了12句，往往还不能窥见作者的真意和明白诗篇的主旨究竟是什么。特别是读完3段，领略了卢家对莫愁那种金屋藏娇式的忧宠，你也许会以为作者是在探险莫愁生活的美满和幸福，也许会以为莫愁对他在卢家的生活一定是志满意得、称心如愿的。其实这只是作者布置的一种疑阵，他故意让粗心的读者上当，使你越读下去越陷入他的圈套。而当读到倒数2句“人生富贵何所汪”时，一刹那间，你也许更会加强了自己的这种想法。可是，一当你读到最后一句“恨不嫁与东家王”时，这才恍然大悟，早先的想法全错了。恨不嫁与东家王这一句犹如奇风从天外飞来，引起了风云突变。这时我们眼前的景色就像夏天的那种奇幻的云彩一样，一刹那间全部幻变了。

0: 原来作者并不是在探险莫愁生活的所谓美满和幸福，而是在赞颂他富贵不能淫的可贵精神和情不随物迁的高尚情操。原来莫愁对他在卢家的那种似乎美满幸福的生活非但不满，甚至感到极大的不幸，因为嫁为卢家妇是违反他自己意愿的，他永远也不能实现有情人终成眷属的愿望了，这是他永远无法补救的憾事，他只能一生隐恨而遗怨无穷。我们咏读这首诗，起初好像漫步在一条平直的大道上，由近及远，似乎把所有的景色尽收眼底，一览无余，感到并无什么独特之处。正当我们将要发出不过如此的喟叹的时候，忽然在平直大道的尽头却发现了令人惊喜的奇异的风光，一下子被带进了一个别样的境界。由于作者欲露先藏，篇墨显志，就是作品具备了一种别有洞天的妙趣，让人读后产生一种豁然开朗的快感。这首诗的末尾“恨不嫁与东家王”一句，的确是神来之笔，它犹如一颗光华四射的明珠，把全诗照亮，使前几段似乎平庸的诗句顿时声色发光起来。这一句既一下揭示了全篇的主题思想，又一笔完成了莫愁的形象塑造。不难设想，如果没有这最后一句，全篇不仅索然寡味，主旨不明，甚至会失去重心，诗意完全颠倒过来。如果没有这最后一笔，莫愁的形象就将失去全部光彩，变得庸俗不堪，不仅得不到人们的同情和赞颂，甚至会变得令人生厌起来。原先那么平淡无奇、琐细枯燥的所有诗句，一当加上了“恨不嫁与东家王”，竟立刻全部活了起来。这是否有点像寓言传说中的画龙点睛呢？就因为这一点，全诗就确如真龙破壁而出，腾空飞跃了起来，令人神惊目眩。惊骇之余，我们不能不为作者手法的高妙而衷心赞叹。前人对这首诗曾有过较高的评价，说它虽逊汉乐府之古奥，而音节铿锵，风神带荡，在尔时真异响也。在绮丽柔弱之风盛行的淇凉时代，河中之水歌的确是一首不同凡响的诗作。刚才介绍的是一首古诗《河中之水歌》，由胡才基、夏振明写稿，林如播讲。
1: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北京时间2023年5月29日，神舟十六号乘组在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与中外媒体记者见面。
1: 对于完成本次任务，充满着必胜的信心，请祖国放心，我们一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服从命令，听从指挥，密切配合，精心操作，坚决做到乘组一心，天地一心，要用最完美的表现向党和人民交出一份最优异的答卷，
2: 完成好每一项工作任务，维护好每一件太空设备，开展好每一项科学实验。
3: 正是有了中国空间站这个新舞台，才能有飞行任务的新角色，才能有我国空间科学发展的新机遇。
0: 2023年5月30日6时44分，航天员景海鹏、朱杨柱、桂海潮领命出征。
4: 5、4、3、2、1，别慌，
5: 起飞。T0，动静时31分13秒，自发动作表。助推器分离，
6: 助推器分离。
7: 神舟十六号报告，动力二级出舱，感觉良好。
0: 北京时间2023年5月30日9时31分，神舟十六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广播连续剧《大漠飞天》第一集。
8: 同志们，今天我们重温神舟十六号发射全过程，既是主题党课的学习内容，也是我们以学促干的生动教材。根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版月历显示，计划于10月下旬发射神舟十七号载人飞船，并迎接神舟十六号乘组返回，距离现在还有不到10天的时间。这次还是要在我们塞罕陶莱边境派出所辖区的额吉纳东风着陆场着陆。我们要切实做好各项准备工作，确保返回舱着陆点外围警戒安保万无一失。大家有没有信心？
9: 有，保证完成任务。
8: 好，自2021年以来，咱们塞罕陶莱边境派出所出色的配合完成了神舟12号、13号、14号、15号飞船返回舱着陆搜救任务。这次咱们一定要总结经验，紧抓实干，把陶莱神舟警队这张名片响亮地打出来，好不好？
9: 坚决完成任务。
8: 我们的口号是
9: 神舟警队万无一失。
8: 对，神舟警队万无一失。为确保着陆场周围安全稳定，从现在开始我们就要启动对辖区内的综合治安排查。宣讲方面，我们还是要以入户宣讲、发放传单、开办讲座为主。踏查方面，要注意掌握外来人口动态，力求做到全方位、多角度、全覆盖。大家有没有信心？
9: 有。
10: 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
11: 哦，唱这么带劲啊！
12: 刘文大哥，你怎么来了？
11: 啊，为配合神舟十六号载人飞船返回舱顺利在额吉纳东风着陆场着陆，确保第一时间完成搜救回收保障任务，额吉纳旗人武部牵头，协调旗委政府有关部门成立了联合搜救指挥组，在塞罕陶莱苏木设立前进指挥所，我啊来对接一些详细的工作。这不，事儿办完了，顺便来看看我的好校友、好兄弟。
12: 对，我们教导员刚刚也参会了，咱们每次都是多单位、多系统协作。
11: 是啊，团结就是力量嘛。
12: 哎呦，哥，真不巧，我马上要去执行踏查任务。哎，我
11: 没事没事，你呀该干什么干什么，咱们有的是机会见面，你先去忙正事儿。说到底啊，咱们都是为了神州返回保驾护航，干的是同一件事儿。
12: 行，哥，那下次我再好好招待你。
11: 哎，
12: 哥
11: 啊，
12: 说实话，我有点紧张。你也知道，我刚调过来没多久，第一次参加载人飞船返回的外围警戒安保工作，这眼看着日子越来越近了，我这得抓紧开展入户宣传教育工作。辖区内还有厂矿、外来务工人员、游客都不少，这时间呢真是不够用。片区太大了，这往返一趟四五个小时就过去了。
11: 理解，凡事都有第一次嘛，你这么认真一定没问题的。这次神舟十六号返航的时间啊，正好是胡杨最美的金秋时节。塞罕陶莱，美丽的胡杨之乡，你看，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啊。接下来，联合搜救指挥组会有统一调度，几次综合演练下来，大家也就心里有底了。
12: 嗯，我努力，神舟警队万无一失啊。
11: 嗯，没问题的，万无一失。
12: 哦，对了，哥。上次说你训练的时候扭了胳膊，我奶奶托我给你带了猛药药膏，你等一下啊。哎，就这个，每天睡觉的时候涂在扭伤的地方就行了。
11: 哎，多谢了。哎呦，这猛药啊可管用了，我以前用过
12: 啊。
11: 哦，代我问候巴德玛奶奶，祝她老人家平安吉祥。
12: 好，我一定带到。哎，有空啊咱们去我桑杰叔叔家的穆家乐吃烤肉喝驼奶。
11: 没问题。

0: 蒙额济纳旗，苍凉戈壁生长出千年胡杨，东风航天城连接起宇宙星辰。我是本次亮丽北疆航天载梦红色研学旅游额济纳旗段的导游，我叫格日乐，格日乐是蒙古语，翻译成汉语的话是光、光明、光亮的意思，大家可以叫我格日乐，或者叫我小格也可以。
1: 小格，哎，这儿呢，这儿呢。咱们今天第一站去哪儿啊？
0: 啊，是这样的，考虑到大家今天早上刚下火车，就直接上了旅游大巴，旅途劳顿，所以呢，咱们今天的第一站是去神舟12号、14号、15号的着陆点打卡，顺便啊，可以在牧民家喝奶茶，吃地道的蒙古族美食。咱们休息好了再出发。
2: 太好了，
3: 真够累的。
4: 哎哎，这个我知道，那个好像是神舟12号、14号、15号都落在同一个牧民的草场上，是不是？
0: 对，您说的没错，神舟返回舱啊，3次都落在了我们牧民大叔桑杰家的草场上呢。一说起这事儿，他可骄傲了。
5: 这个真是太幸运了，
6: 必须得去看看。
1: 来了额济纳，才知道什么是天地辽阔呀！咱们神舟飞船的落点可太精准了，居然3次都落在同一个牧民的草场上，太不可思议了呀！
4: 是啊，哎呀，这汽车都跑了1个多小时了，这眼前的景色几乎就没有变过，沙漠、戈壁，哟，像是永远没有尽头似的呢。
0: 在咱们额济纳呀，相邻的两户牧民家之间啊，都可能有几十公里的路程呢。哎
1: 呦，那也太远了，那他们怎么出行呢？
0: 咱们牧民啊，几乎家家都有私家汽车、摩托车等交通工具，所以啊，远距离出行放牧都不成问题。
1: 啊，那是好很多。
0: 大家可以一边欣赏窗外的美景，一边感受这里的天宽地阔。待会儿啊，到了桑杰大叔家，桑杰大叔还为大家准备了丰盛的午餐呢，大家就等着大饱口福吧。
1: 哎，小哥，
0: 哎，
1: 我还是刚知道，原来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居然不在甘肃酒泉，而在内蒙古。
0: 是啊，大家熟悉的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啊，又称为东风航天城，它就在我们内蒙古阿拉善盟额济纳旗境内的若水河畔，它可是世界3大载人航天中心之一哦。啊，正好，咱们利用现在的时间，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这次研学旅游的路线和内容。
1: 我们都是来学习的。
0: 好好好，大家别着急啊，我会尽量给大家讲清楚讲明白的。在今天咱们午饭后的行程中啊，我们会去到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也就是东风航天城参观。先给大家科普一下啊，我们的神舟号、天宫号都是从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由此实现了中华民族的千年飞天梦。1970年4月24号，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在这里成功发射。2003年10月15号，杨利伟从这里进入太空。这里啊，是中国航天梦起航的地方，也是内蒙古人民和航天梦结缘的地方。

0: 桑杰老板，啊，我发现你大门上这对联写的好啊！宇航船返回舱，三次堕落我草场，沙葱饼羊肉串，草原第一美味香，这横批是幸运吉祥，好，豪迈，霸气。
1: 那当然了，我可是特意请齐里的大文化人写的。
2: 能不好吗？老板，啊，看这些图片，神舟返回舱真的是三次都落在你家草场上啊！
3: 那还有假？哎，你看照片啊，你看照片呢，照片为证啊！
4: 桑杰叔叔，
0: 哎，
4: 烤羊腿好了吧？
0: 好了，马上就能上桌了。
4: 好嘞，我去拿托盘啊。
0: 哦，谢谢小哥啊，你去厨房，和你卓拉婶婶要就行。好嘞。
5: 啊，各位尊贵的客人，我的穆家乐有草原上最美味的烤羊肉。现在呢，我就给你们唱一首我们草原上最好听的歌。
6: 草。

0: чарса аханара танда хондохте сархада барын бар сар чогдолдито
1: хохмон 这张照片是神舟15号返回舱降落到我的草场后，我作为牧民代表去北京航天员大队慰问航天员时的合影，还送给了我一本书。你看，出征太空。
2: 哦，三位大叔，我能看看吗？
1: 当然没问题。
2: 哎，这可太有意义了。
1: 是啊，我也觉得太荣幸了。我是蒙古族土尔扈特人。 当年我的祖先从伏尔加河流域出发，抱着回归故土的决心，义无反顾地踏上了万里东归的征途，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回到了祖国的怀抱。而我们又在60多年前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离开栖息13代的家乡，迁出水草丰美的牧场，支持国家的航天事业。
2: 如今啊，桑杰叔叔家的草场三度成为神舟回家的落点，咱们大漠儿女和祖国航天事业的不解之缘，可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说完的。来，您喝奶茶。
3: 哦，谢谢谢谢。哎，
2: 桑杰大叔，
1: 哎，
2: 就您父辈也是当年最好草场为航天的搬迁幕户吗？
1: 当然是了，我父亲就是从那边搬过来的。
4: 太震撼了！如果不来额吉纳，我们谁都想象不到当年牧民们面临的困境和搬迁的决心啊！
1: 等你们去东风航天城参观，会更震撼的。那里曾经是我们祖辈生活的家园，后来成为了中国航天事业的摇篮，现在啊，更是我们每个中国人的骄傲。
3: 说得太好了，叔叔。哎。
5: 大漠连接着苍穹，咱们额吉纳呀是中国航天梦起航的地方，这个太值得骄傲了。好期待啊！叔叔，您这儿真热闹啊！你们吃好喝好啊！
3: 哦，
5: 哎，我侄子来了，我一会儿再过来敬酒。
2: 好嘞。
1: 这都是哪儿的客人？
5: 全国各地，哪儿都有。
2: 哦，
5: 今天来的是南京的。
2: 啊？
5: 都是外地的呀，因为我的羊肉烤得好嘛。返回舱3次都落在咱家草场，谁看见不得拍个照片啊？咱家现在可是航天载梦红色岩雪旅游路线上的小站。
2: 叔叔，我本来就是想跟您说这个事儿。
5: 哦，
2: 神16乘组的返回舱还有不到10天就要回来了，这次啊还是在咱们额吉纳东风着陆场着陆。
5: 好啊，这不是好事吗？叔叔，我是第一次参加神舟警队的任务，还就负责咱们这个片区，您可得帮我。
2: 当然要帮了，配合安保工作，你叔叔我什么时候落后过？
5: 那我的意思是，您能不能就先不要招揽外地的游客了？
2: 啊？
5: 您也知道，这外地流动人口排查也是我们的主要工作之一啊。
2: 那返回舱不是还有一段时间才来吗？
5: 啊，这个我有经验。
2: 哎呀，能不能现在就停啊？我想把我辖区的安保做在前面，您就带个头呗。
5: 现在就停，是不是有点着急了？阿四好啊，我保证不会影响神舟警队的工作。
2: 叔叔，您要是先停了，我做群众工作腰杆子就更硬了。
5: 晚几天来得及，放心。

0: 我讲大事了，各位乡亲，咱们敬一敬啊！感谢大家配合我们塞罕陶莱边境派出所的宣讲工作。首先呢，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叫阿思恒，是咱们塞罕陶莱边境派出所新来的警员。
1: 哎呀，行了，知道，老桑杰的侄子，你是刚调来的。 你叔叔还开了个烤肉店，说是塞罕陶莱第一烤。
2: 哎，你别说。

0: 还去吃过呢，味道真不错。
1: 我也去吃过，他们家烤肉真的是不错啊，
0: 是吧？
2: 是啊，
3: 羊肉巨新鲜。
4: 各位乡亲啊，各位乡亲先静一静啊，还是先让我把正事说完吧。
1: 哎呀，行，吃吧，说吧，说吧。
4: 对，乡亲们，神舟十六号乘组要回来了。返回舱啊，还是在我们额吉纳东风着陆场着陆。着陆之前这段时间呢，我们派出所要对辖区内的农牧户牲畜放养情况和各类矿山、施工企业等重点单位进行安全整治，希望乡亲们呢尽快的把各自的牲畜赶出着陆场区域，确保无滞留、无隐患。所有的商服网点要缩小营业范围，好不好啊？哎呀，
5: 没说呢，
1: 天大的好事情，
5: 我们好吉祥的事情吧。
6: 这是我怎么要求，我们就怎么做。
1: 都得看，
7: 都有经验了啊，是不是？外来的客人少一点，自己的牲畜看紧点。
8: 到了那天，我都不出门，就坐在家里看直播。
1: 阿四豪啊，你桑杰叔叔那塞罕陶莱第一烧烤火得不行不行的，这次是不是也要低调点啊？
6: 哎呀，是啊。那老桑杰也是真够能折腾的，
1: 嗨，
9: 就是啊，就是啊，
10: 哎呀，那桑杰他
11: 说了，
10: 对呀，
4: 我桑杰叔叔说了啊，要带头做好清理工作，明天就停止接待外地的客人，
1: 啊，明天就停啊？
4: 对，
1: 哎呦，这老桑杰真舍得啊，
8: 阿四恒，咱们额济纳的牧民。无论老老少少都支持国家的航天事业，你就是不来宣传我们也照样配合安保工作，现在你叔叔又做出个榜样，那我们的支持就得加个更字啦。
5: 加一个不够，得加两个，
1: 加三个，
5: 再加一个，加四个。
1: 哎呀，让加几个加几个。
4: 谢谢了，谢谢乡亲们，谢谢大家了。
12: 报告联合搜救指挥组，报告联合搜救指挥组，额济纳旗边境管理大队安保工作、边境踏查、基础摸排、机动防控等十一支任务小组已到达待命点位，报告完毕。人车闭环管控数据分析比对平台运行正常，重点道路、卡口、人员密集区域的实时影像传输及时，无异常情况，报告完毕。
13: 收到，请继续跟进。
12: 通讯正常，报告完毕。后勤物资保障组已经到达指定点位，报告完毕。外围着陆场一号区域已清理完毕，没有人畜逗留，确认排除隐患。外围着陆场二号区域已经清理完毕，没有人畜逗留，确认排除隐患。外围着陆场三号区域已清理完毕，没有人畜逗留，确认排除隐患。外围着陆场四号区域已经清理完毕，没有人畜逗留。
0: 报告，
14: 进来。
0: 教导员，您找我？
14: 啊，是。阿泽，来，坐吧。
0: 哎，
14: 找你来啊，是想跟你说，作为一名新警官，你在本次演练中表现非常好。希望你能再接再厉，保持和发扬我们陶莱神舟警队的光荣传统，为祖国的航天事业保驾护航。
0: 是，保证完成任务。
14: 哎，下午去联合搜救指挥组开会啊，你把本次演练四号区域的情况做一个总结啊，特别要注意做好风险评估，这是本次演练的目的所在。
0: 是。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大漠飞天》第一集。
1: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0: 广播连续剧《大漠飞天》第二集。
1: 喂，阿四恒。
2: 于桂。
1: 我没打扰你工作吧？
2: 没事，你说吧。
1: 我们乌兰牧骑最近在开展寻遍慰问，已经小半个月没看到你了，你想我了没啊？
2: 当然想了。我跟你说啊，我们最近已经开始执行返回舱外围警戒安保的踏查工作了。那我分管的片区正好包括我叔叔和你阿爸乌日图大叔的操场。
1: 啊，那太好了，那你有空帮我回去多看看他们啊。我们乌兰牧骑过几天啊也会参加神州返航外围宣讲和疏散志愿服务工作，到时候就能见到你了。
2: 太好了，那到时候见。那我不说了啊，我得出勤了。
1: 好，一切顺利啊。
2: 一切顺利。

0: 哎，大哥，这回加多少啊？
1: 200。好嘞，加满啊。好嘞。哎，大哥，这回拉的哪儿？是南方过来的。上回不也是南方的？嗨，
2: 都喜欢，来咱们内蒙。
0: 对，
1: 我知道，我知道。来咱们这儿。
3: 小哥，还要开多长时间才能回宾馆啊？
0: 啊，
4: 不远了，最多再有2个小时。
0: 2个小时？
5: 得2个小时啊。啊。
0: 各位的客人们，你们是从航天城游览回来的吧？远方的客人，向你们献上最圣洁的哈达，欢迎你们的到来。
6: 欢迎你们到桑杰木加勒体验额济纳最美味的烤羊腿。
0: 那里还是最幸运、最吉祥的地方，神舟载人飞船返回舱3次着陆。
7: 都落在了他家的草场，欢迎去打卡留念。3次都落在他们家的草场啊，这也太幸运了吧！
8: 加完油啦，大家都上车吧。
9: 哎，小哥，我们不要回七里吃饭了，就去桑杰的木加乐吧。
8: 就是啊，我们也去沾一沾这个幸运。
7: 是啊，人家专程派马队来迎接咱们的。
8: 哎，我得拍个照，
10: 拍吧，我录个像。
8: 哎，大哥，我们一起录个像吧。
10: 嗯，那好吧。 听你们的，咱们出发。不过去桑杰叔叔那里的话，还需要多走1个小时的路程啊。
11: 没问题，继续看就行了。
7: 没事，走走走走走，
0: 别往后跑了。

0: 欢迎你们来到老桑杰的穆家乐。哎，我要请你们啊品尝我们额吉纳最有名的美食，烤羊腿、炖羊肉、沙葱坨肉馅饼。
1: 谢谢老板。
0: 哎，吃过饭后啊，我带你们去看神舟十二、十四、十五的着陆点。神舟从我的家乡起飞，又在我的家乡落地，这是国家大事，我们都感到光荣啊。现在呢，我的草场上已经有3块神舟着陆点的牌子了，我期待着神舟十六号能再次着陆在我家的草场上。
2: 那真是太好了，这次来
3: 太
2: 好
3: 了，
4: 夫妻此行啊。
0: 好好好好好，大家先吃饱肚子啊，来来来来来。哦对了，大家要不要品尝品尝我们额吉纳的沙漠黄金骆驼奶啊？对，最纯最有营养的骆驼奶。
5: 有点贵，
1: 有点贵了。
0: 我刚刚听到有朋友说骆驼奶贵，哎，这是因为啊驼奶产量少，很珍贵。这个骆驼奶啊是我的邻居乌日土家自己养的骆驼产的驼奶，绝对绿色无公害啊，保证香醇可口。
6: 邻居，
7: 哎，
6: 桑杰大叔啊，
0: 哎，
6: 这附近我就看到您这一户人家呀。
0: 我们这儿就是这样，即便是邻居，两家也隔得很远，开车需要20多分钟才能到他家，那这就算是近的了。所以啊，我开了这个穆家乐，就是为的有人来。第一次来是客人，第二次来呀，那就是好朋友了。大家说是不是？
2: 老板，
8: 太热情了。
2: 下次再来看胡杨的时候，还来您这儿。
0: 没问题。您来之前给我发微信，啊，欢迎大家都来加啊！来来来，咱们加微信。好，
1: 扫一下，扫一下。
5: 一个一个的。
0: 一会儿啊，谁想要就跟我老伴卓拉讲，他给大家打包。
1: 谢老板。桑杰叔叔，您侄子来了。
0: 啊。阿斯恒来了。
9: 叔叔，我问你，您说过的话为什么不算数啊？
0: 我就知道你得问这个话。
9: 我当然要问了，您说过不会让外地的客人来啊，现在不但让他们来了，还让一个马队跑到加油站去迎接人家。
0: 哎呀，你听我说嘛，我本来呢真是不想这么做的，可是那天奥特根来了，就是那个爱骑马的巡边缘小伙子，
9: 我知道啊，
0: 带着他的骑手朋友们来，说为了感谢我帮着周边的乡亲们致富，要帮我来迎接客人，
9: 所以您就让奥特根给忽悠了。
0: 阿斯恒，这返回舱的着陆安保要求我能不知道吗？返回舱3次在我的草场着陆，我能不明白啊？
9: 好吧，叔叔，可能是我过度紧张了，但是离神舟十六号返回舱着陆的日子越来越近了，就剩一个星期了，这您知道吧？
0: 知道知道，我也就这两天就关门了。哎，你放心吧，
9: 叔叔，这回说话可得算数了啊！
0: 哎
9: 呀，好叔叔，这钱啥时候能挣个够啊？神舟十六号载人飞船乘组平安回家，现在是咱的头等大事。您可千万要记在心上。
0: 你以为我就是为了自己挣钱吗？在你眼里，你叔叔是这样的人呢？
9: 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
0: 那你什么意思？我老桑杰就是个见利忘义的人。
9: 叔叔，您别生气，刚才是我态度不好。
0: 我没生气，我不就是想多营业几天，想多帮乡亲们做点实事儿吗？
9: 哎呀，叔叔啊，您帮乡亲们做啥事儿您直接跟我说呀，我帮您呢， 您别自己闷声干事儿啊，我这也是心里着急嘛。
0: 直接说呀，直接说就是吉日嘎拉嘎察长前些天啊，他就说额吉纳旗正在搞驼乡文化产业园，我这里呢可以作为产业园的一个经销点。嘎察长把乡亲们家里拿来的农牧产品放在我的店里代卖，为这事儿我也尽心了，想趁着旅游旺季没结束，尽量多帮大家推销一些，这也没错吧。我知道哪头重哪头轻，保证不会耽误你阿斯恒大警官的正事儿啊。
9: 叔叔，我没想到您是这个情况啊，刚才我太心急了，您别生气了好不好？
3: 行了行了，我在屋里头就听到你们两个人在嚷嚷，这一眼不看着，桑杰，你就乱发脾气。
0: 我，
3: 阿斯恒啊，哎，没事儿啊，我监督着你叔，咱们明后天就停业了，保证不耽误正事儿。
9: 谢谢婶婶。
3: 你乌日图叔叔在屋里，你快去打个招呼吧。
9: 哦，那我去了。
3: 哎，阿斯恒啊，
9: 哎，
3: 后天是你奶奶的寿辰，别忘了参加啊。
9: 哎。
2: 八代八奶奶，祝您健康长寿！
1: 祝您健康长寿！
2: 八代奶奶，
5: 八德玛婶婶，吉祥如意！
7: 八德玛婶婶，吉祥如意！吉祥如意，健康平安！谢谢你们，谢谢你们！
0: 可惜呀，我的父亲乌恩齐没能活到今天，但我相信老人家的在天之灵会看到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
8: 老书记为了我们做了那么多事，我们一辈子都感谢他呀。
10: 对，
3: 是啊是啊，
10: 感谢他，
3: 我们都感谢老书记。
7: 是啊，额吉吉祥如意。
11: 巴德玛奶奶，
7: 哎，
11: 我是航天搜救队的刘文。
7: 哦，
11: 听说您85岁寿辰，我特意来向您表示敬意。
7: 哦，
11: 啊，这是我们搜救队全体人员送您的一个小小礼物，载人飞船模型。啊，上面啊还有我们为您写的祝福词，祝巴德玛奶奶平安吉祥。
7: 哎呦，这个礼物可是太宝贵了，谢谢，谢谢呀！哦，上回听阿斯恒说，你训练的时候受伤了
11: 啊，
7: 现在都好了吗？
11: 哎，谢谢奶奶关心，您送的猛药啊，特别好用，已经都好了。您看这儿，还有这儿，都正常了。
7: 哦，好，好，那就好，那就好。
12: 奶奶，
7: 也是贵呀。
12: 哈，我们乌兰牧旗下乡到您这儿来慰问演出，说来也巧，正好赶上您的寿辰。哦，这是我们的领队乌云嘎，奶奶您好。
7: 哎呦，你好，你好。哇，这么漂亮的姑娘。
12: 哎呀，谢谢奶奶。我们乌兰牧旗啊，这次慰问演出来了6个人，带来了10个节目
7: 啊，
12: 慰问咱们的牧民朋友们。这不也正好赶上奶奶您的寿辰，祝您长寿安康。
7: 哎呦，谢谢谢谢大家伙儿还记得我，还记得温琪。这时间过得可真快呀，想起当年我们为支援国家航天事业搬离故土的情景好像就在眼前，一转眼60多年过去了，可是那时候的场景就像发生在昨天，深深地刻在我的脑子里。
12: 哦，奶奶，我们乌兰牧旗最近正好打算排一部关于最好牧场为航天题材的舞剧，您给我们讲讲搬迁的故事好吗？
7: 搬迁是在 1958年的春天开始的。我记得呀，天很冷，风很大，当时也不知道一共有多少人参加了搬迁。后来听说全齐。

0: 告别了故土。
1: 请大家记住，我们今天吃的苦，换来的会是明天的甜。
2: 乡亲们，咱们是光荣的蒙古族图尔扈特人，我们的祖先经历艰险，万里东归，终于回到了魂牵梦萦的祖国。因为我们深知，只有祖国强大，我们才能够挺起胸膛做人。如今国家把这么重大的建设工程定在了额济纳，是对我们最大的信任和重托。我知道搬迁面临着很多困难，但我相信背靠着越来越强大的祖国，我们一定能够克服困难。
1: 乡亲们，大家请放心，政府会帮助搬迁牧民找到新的定居点，尽快配套水井、畜圈等生产生活条件，最大程度确保大家的生活水平和生产水平不下降。
2: 让我们带着故乡的土一起上路，把思念和祝福永远留在这里。大家要记得，不管前路有多困难，我们绝不退缩。祖国永远是我们坚实的后盾。
0: 那个时候我还很年轻，吴文琪也很年轻。搬迁刚开始的时候，我怀上了我的第一个孩子。
1: 巴德玛大姐，您还是跟着我们的车走吧。
3: 我想和我的骆驼羊群一起走，可是就离开了巴彦保格德山的护佑，我怕他们会迷失在沙漠里。
1: 巴德玛大姐，您还怀着身孕呢，吴恩奇大哥又带人去探路了。走进沙漠，气候恶劣，水源也不好找，我怕您身体会吃不消啊。
4: 高主任，
5: 高主任您好。
1: 吴恩奇书记，牧民们的行李都装车上了，我们的车呀会先行把这些不便托运的物品和老人孩子们送走，您就放心吧。
4: 那就好。
1: 那个吴恩奇大哥啊，前面的路怎么样啊？
4: 前面的路呀不好走啊，戈壁滩、沙漠、水草稀少，还有野兽出没。人还好啊，主要是牛羊喝水吃草的问题不能不考虑。我们公社的干部啊想了办法，两三人组成一个群，最多赶300多只羊，也有100-200只的，还有骆驼和马，几个群互相照应，不离太远，轮流往前走。巴德玛，
3: 哎，
4: 你跟着高主任坐车走吧，你怀着身孕呢，经不住折腾。
3: 可是这一走也不知道还能不能回来，我想多看看这里的红柳林，我的孩子都还没有见过巴彦保格德山呢。
4: 行了，别哭了，你要这么想，咱们走是光荣的走。
1: 大姐上车吧，车上有热水。
0: 那年冬天，天寒地冻，风沙刮得什么都看不清。我提前到了临时据点，吴文奇和几个牧户赶着牲畜在后面行进。
6: 吴书记，你看前面是不是有辆车呀？
7: 快，好像。

0: 跟着温琪去找人，风沙迷眼，走路艰难。冬天白天短，很快天就黑了。温琪他们凭着对沙漠地形熟悉，一寸一寸摸过去，方圆十几里的地方几乎都找了个遍。
1: 终于找到了晕倒在沙漠里的驾驶员！哎哎，快看，水虎！
2: 前面有人！
1: 喂，
3: 同志，同志！
1: 啊，找到了，找到了，终于找到了，哎，同志，你还好吗？孟明大哥，
2: 哎哎，
1: 太好了，有救了！啊，我车，今天要送到，
2: 同志，同志。
1: 您先别一口水啊！慢点，慢点，慢慢说，慢慢说啊！同志，我们是搬迁牧民，遇到我们，您就放心吧，一切都会平安的啊！太好了，太好了，我是运送。
2: 进在瓷器里死死，瓷器坏了，怎么也瓷都不了，还彻底走散了。我被困了一晚上，我是在门房里，我下来找救援，没想到自然漏啊！
1: 好，好，好，哎呦，哎，这天太冷了，这衣服太薄了。
2: 来，兄弟，哎，
1: 先穿上我的棉袍子，还能站起来吗？
0: 哎呀，冻僵了这是。咱们把这个兄弟搬上马背，先扶回据点再说。快快快！我记得呀，那个年轻人叫小进， 进什么来着？我记不清了。他说着一口我们都听不太懂的南方话。温琪把他带回来的时候啊，整个人都冻僵了。我们给他用雪擦了身体，又裹上棉被，喝上热水，这才缓了过来。
1: 谢谢大哥，大嫂，唉，我太幸运了。
2: 不用客气，你好好休息。汽车那边呢，有我们牧民兄弟盯着。天亮了，把情况告诉搬家一木工作委员会的人，他们会帮忙协调修理。放心吧。
1: 哎，太好了，谢谢你哦，吴大哥。
3: 好了，小兄弟，不用客气，能遇到就是咱们的缘分。来，这个药抹在冻伤的地方，很快就能好了。
1: 哎，谢谢你哦，介子听，真是太可怕了。
2: 哎呀，都过去了。
3: 对呀，平安就好，平安就好。
1: 这厄瓷那天气太冷了，我没见过这么冷的冬天。我们家那边冬天连树叶也不会全部掉光的，一年四季都鲜花盛开的。
3: 哦，是吗？
0: 小静说，她的家乡一年四季都有鲜花盛开。我当时就想，世界上怎么会有那么美的地方呢？可没想到啊，后来跟着桑杰去南方旅游，真是见到了，真。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大漠飞天》第二集。
1: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0: 广播连续剧《大漠飞天》第三集。
1: 阿杰，小金叔叔送我的毛主席像照。
2: 哎呀，真好，好孩子，真神气呀、啊！
1: 我把它别在帽子上可以吗？
2: 当然可以啊。
1: 小金叔叔说他会回来看我们。您说他什么时候会回来呀？
2: 他呀，
1: 小金叔叔下次来的时候，我要给他看我的小马驹。
2: 好。
3: 从那之后，我们再也没有见过面。后来呀，听其他牧民们说，曾经有一个南方人回到我们之前的据点儿找乌恩奇，可是那个时候信息不通畅，等我们知道这件事儿的时候啊，已经都是好几年之后了。过了好长时间，我们才找到了现在这个适宜居住的地方，生活呀也慢慢稳定了下来。后来听到广播里说第一颗人造卫星在航天城上天了，我们高兴的呀一宿都没睡，唱歌跳舞喝酒庆贺。吴文琪那眼泪呀。
4: 奶奶，
3: 哎，
4: 您刚刚说的末日根，
3: 他是我的第一个孩子，可是却没能长久地留住他。
1: 阿杰，
5: 孩子，你阿爸就快回来了啊。
1: 阿杰，我看到大雁了，它们飞得好高，好高。
5: 孩子，我的孩子，春天来了，大雁就要飞回来了。
6: 巴德玛嫂嫂，吴书记去探路了，还没有回来。大日汉兄弟快马加鞭去医院吧，医生坐汽车过来，很快就到了啊。
5: 莫日根，我的孩子。

0: 搬迁路上虽然有搬家移牧工作委员会在尽量照顾着队伍中的妇女、老人还有孩子，但是那个时候国家也不富裕，能派出来的人力物力都有限。我们在大漠戈壁里迁徙，有很多时候啊，遇到的困难是难以避免的。我在颠簸的路途上生下了末日根，生产的时候孩子还不足月，身体一直就比较弱。
1: 阿七，今天是高兴的日子，咱们说些高兴的事儿吧，啊！
0: 是啊，是啊，不说不说了，都是过去的事儿了，大家都别抹眼泪了啊！
2: 是啊，
0: 一日贵，你们不是带节目来了吗？快点开始表演吧！
2: 嗯，好。各位邻居乡亲、叔叔婶婶，我们带来的节目有《好来宝》、有独唱、有民乐合奏，请大家欣赏。让我们先去准备一下。
3: 好。
4: 如果可以，我真想帮巴德玛奶奶找到那位叫小静的汽车司机，让奶奶和故人见上。
5: 刘文哥，要是方便的话，您就打听打听。
4: 好，这事儿我记下了。
2: 刘文大哥，你好。
6: 哟，您好啊，一日贵妹妹。
7: 啊，这位是？
8: 我来介绍一下啊。啊，这位是乌兰木齐的舞蹈队队长乌云嘎。
6: 啊，您好。
2: 您好。
6: 我叫刘文。
2: 哦，刘文大哥。
8: 哎，乌云嘎。
2: 哎。
8: 刘文大哥是航天搜救队的骨干，还曾经啊是神舟飞船的开舱手呢，有两次返回舱着陆都是他开的舱门
2: 啊。是吗？啊，以前总是在电视上看你们迎接神舟回家。哎呀，今天可算是见到真人了。哎，那返回舱的门好开吗？
6: 啊，不好开，一个是啊手要有力，开舱的时候要注意平衡气压，你这泄压太快，航天员身体不能适应；泄压太慢了，耽误航天员出舱的时间。所以啊，要反复练习，有的时候还要用高压锅练呢。
2: 哦，还真是个技术活儿。
8: 那是啊。
2: 嗯。
8: 哎，你看刘文大哥的手指，
2: 啊，
8: 又柔韧又有力，还不怕烫不怕冷，这都是多年练出来的。
6: 啊，每次开舱以后啊，看到航天员向我微笑，我就觉着。我是太光荣了。
2: 是，确实是太光荣了，太了不起了。
8: 哎呀，可是啊，这么光荣这么了不起还是单身呢。
2: 啊，大学的时候有一个，一听说他要回俄吉娜就黄了。
8: 一日会
2: 这个俄吉娜人少戈壁多，不像大城市那么热闹，有人不愿意来也可以理解，人各有志嘛。
6: 哎，我这点老底儿全被你们给掀了。我也不想拖累人家，现在这样挺好的。
2: 怎么一下子都不说话了？哎，刘文大哥，你给我们讲讲你们开枪手的故事呗，我们都挺好奇的。
9: 啊，是是是。
6: 哦，嗨，我这人啊也不太会讲故事，就说说我来这儿之后最头疼的训练吧。
2: 啊，行。
6: 作为开舱手要练习游泳，有一次啊我们在戈壁上的一个海子里练习游泳，我一个不小心喝了好几口水，那个水当时真是哇我就难受了好几天，现在想起来都还那真是印象深刻到胃里。 但是我们就靠这种学习方法，嗯，两天就学会了游泳。
9: 两天
6: 啊，
9: 太厉害了吧！哎，等等等等
6: 啊，
9: 这大戈壁你们还要练游泳？
6: 必须的，确保返回舱安全着陆是很严谨的工作。
9: 哦，
6: 我们搜救队要做到舱落、机林、人道。虽然以往返回舱着陆点都在戈壁上，
9: 嗯，
6: 但万一返回舱落到水里，就得游过去开舱。你不会游泳怎么能行呢？万无一失不是嘴上说说就能达到的，对吧？
9: 嗯，是。
10: 哎，阿思恒，想什么呢？
5: 哦，我在想刘文大哥的话，万无一失，万无一失啊。
11: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中国载人航天办公室主任林希强介绍，神舟十六号航天员乘组在与神舟十七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轮换任务后，瞄准10月31日返回额济纳东风着陆场。

0: 任务集合完毕，请指示。
1: 本轮综合演练结束，一切顺利，我们圆满地完成了任务。感谢全体干警的认真努力。有个情况要说一下，前两天有位牧民家来了客人，负责那个区域的警员对这个情况不够熟悉，虽然及时补救没有影响演练，但是我在这里要向大家提出警示。
2: 绝对不能再出现这种情况。
3: 是，
1: 阿斯亨同志主动让他的叔叔带头实施安保，在牧民中影响很好，在这里提出表扬。
3: 报告，为了确保安全，我桑杰叔叔已经停止接待外地的客人了。
1: 那就更好了。不过，我们桃来神州警队在执行返回舱着陆安保任务的时候，也要记住。 在不影响返回舱平安着陆的前提下，牧民的生活和正常的经营活动，也是我们应该照顾的，也是我们应该保证的。好了，接下来的演练，我们要继续对着陆场进行全方位、无死角的走访摸排和宣传教育，对那些有隐患的物品和牲畜，务必做到精准管控。
4: 是。
5: 阿斯恒，刘文大哥，啊，我来你们支队对接工作，听你们队长说你工作很积极，想了很多点子，我听了很高兴，来看看你。啊，谢谢你啊，刘文大哥。
6: 你怎么不开心啊？哎呀，
5: 哥，啊，我就是有点焦虑。
6: 我是刚调到塞罕陶来派出所的，初来乍到的，总得有所表现吧。再说，这神州返回舱着陆，全国全世界都看着，我有点紧张。
5: 嗨，我说了嘛，你啊，就是过于想出成绩，太着急了不好。
6: 好吧，我听你的，我得稳住。
5: 你啊，应该多向你桑杰叔叔学习。
6: 啊，向他学习？
5: 啊，是啊。 你看，咱们这条路通往东风航天城，自从蒙里开通了航天载梦红色研学旅游路线，大客车、小轿车每天有多少？又有几家牧民看上了这商机呢？可是你叔叔就开了一个木架乐，抓住了这个商机，这说明什么？
6: 嗯，
5: 说明他很有经济头脑。
6: 您对我叔叔评价这么高啊？
5: 阿斯恒，别忘了。 共同富裕本身就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目标。习近平总书记2023年6月在内蒙古考察的时候强调了，从全国来看，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最艰巨的任务在一些边疆民族地区，这些边疆民族地区在走向共同富裕的道路上不能掉队。所以说，帮助和带动像塞罕陶来嘎查这样的边疆民族地区的同胞们共同富裕，是义不容辞的事情。
6: 你说的对，我是该好好加强学习。阿斯恒兄弟，你是人民警察，在做好返回舱着陆安保工作的同时，帮助农牧民找到致富的好方法，也是你们勇担使命的表现，是不是？哦，我明白了，我之前有些心急，想问题片面了，实在是太惭愧了。
7: 你已经做得很好了，继续加油。嗯，好。叔叔，哎呦，阿斯恒来了。你看，店里只有两个乡亲，路过咱们木家乐过来喝茶歇脚，外地的客人呢，一个都没有。嘿嘿，叔叔说话算数吧？
6: 算数。
7: 谢谢叔叔，不用，你不生叔叔的气就好。这些天呢，你捉拉婶婶天天跟我吵，我可真是怕喽。哎呀，
6: 那是婶婶疼我吗？叔叔，我还要请您原谅我。
7: 啊？怎么回事？
6: 招待外地客人的事，其实您也没什么错，是我太着急了，要求太苛刻了，教导员批评我了。 搜救队的刘文大哥还要我向您学习呢。
0: 向我学习啊？真的假的？
6: 真的呀。刘文大哥说您很有经济头脑，是带动农牧民致富的好榜样。我想过了，他们说的对，我为之前的冒失行为向您道歉。哎呦，
0: 不用不用。你是神州警队的民警，叔叔面子上他有光啊。支持你的工作是理所应当的。
6: 谢谢叔叔，就是之前咱们的沟通不到位。
0: 那好，那咱们以后

0: 就多沟通。
1: 叔叔，我来是想和您说啊，您之前提过的驼乡文化产业园产品经销的事儿，我觉得这是个好点子。最近呢，我也下功夫认真研究学习了现在的政策，建设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基地，也是习近平总书记交给咱们内蒙古的五大任务之一啊。如果咱们借着政策的东风，把咱牧民的力量调动起来，形成企业加合作社加牧户等经营模式，既能发展咱们额济纳的绿色有机畜牧业，又能推动牧民共同致富，那真是个好路子。
0: 哎呦，看来你还真是认真学习了。哎，今日嘎拉嘎查长来给我做动员工作的时候啊，就是这么说的。我心想，这不是好事吗？马上就答应他了。
1: 哎呀，叔叔，您做得对，
0: 能得到你的认可，我很高兴啊。哎，我不是那个爱钱的桑杰叔叔了啊。
1: 叔叔，您还记得呢？
0: 我忘了。忘了。
1: 叔叔，我觉得除了借助文旅来带动营销，咱们还可以把电商平台利用起来。您看，咱额济纳就是神舟起落的母港所在，没有人比咱们更了解航天技术的发展给咱们的生活带来了多大的便捷。您看，现在咱们足不出户就可以放牧，足不出户就可以知晓天下事，这互联网是四通八达，咱们把农畜产品放到电商平台，那销路不就扩宽了吗？
0: 你是说手机直播？
1: 对啊。
0: 可是这个我不太会啊。
1: 哎呀，叔叔，这个您放心，我找专业的人来帮您调试设备，弄好了咱就开播。
0: 啊，你是打算让我播啊？
1: 对啊，没有比您更合适的人了，您可是咱塞罕淘来的名嘴。叔叔，可以开始了。您看，已经有20个人进来直播间了。
0: 好，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额济纳旗塞罕陶莱苏蒙蒙格图嘎查的牧民，我叫桑杰。欢迎大家进来我的牧家乐直播间啊。
2: 特别好，叔叔。别紧张，继续。稿子在右手边。
0: 戈壁绿洲，瀚海沙漠，我们额济纳是神舟起落的家园，这里有千年胡杨，古郡重镇，居延汉简，丰富多彩的自然风光和人文历史，保证让您流连忘返。欢迎五湖四海的朋友们来做客啊。
2: 您看看，网友们都在夸桑杰叔叔的蒙古袍好看呢。
0: 哎呦，
2: 有人送了墨镜还有爱心。
0: 额济纳除了美丽的风景以外啊，还有很多不错的特色产品，例如沙漠人参从容，药中之王锁阳，野生黑枸杞，还有个大味美的居延蜜瓜。今天呢，我特别给大家推荐的是小黄车的一号链接，沙漠黄金骆驼奶。我们阿拉善啊，那可是中国骆驼之乡，阿拉善双峰驼也是全国地理标志农产品。阿拉善双峰驼那可是浑身都是宝啊啊！有驼绒、驼肉、驼奶，都是阿拉善人送给最尊贵的客人的礼物。
2: 叔叔，有下单一号链接驼奶粉的了。
0: 哎呦，谢谢大家的信任啊！这些驼奶粉呢、用双峰驼的乳汁制作，富含维生素 C， 还含有大量人体所需营养，非常值得大家品尝。
1: 叔叔，太棒了。
0: 朋友们，您如果喜欢驼乳产品，您可以看看我们小黄车中的驼奶片、驼酸奶、驼奶饼干。

0: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2023年10月26日11时14分，搭载神舟十七号载人飞船的长征二号 F 遥十七运载火箭在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十分钟后，神舟十七号载人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
1: 苍天大叔，
2: 哎，
1: 苍天大叔
2: 啊，
1: 陪骆驼呢？
2: 嘿嘿，是啊，奥特哥来了。
1: 啊，叔啊，我是来告诉您一声，我们几个训练员被抽调参加神舟十六号载人飞船返航的外围安保执勤工作了。
2: 好事儿啊！哎，根登老书记今年还和你们一起去吗？
1: 我来正是来和您说这个事儿的，根登伯伯呀。他最近这个腰疼的老毛病又犯了
2: 哦，
1: 但是他还是在每天参加咱们这个巡边工作，我就想劝劝他休息几天再上岗。
2: 嗯嗯嗯，
1: 但他总说人老了不像年轻人那么能干了，但是哪怕能为国家做一点小小的贡献就觉得特别值。
2: 嗯，
1: 您看这样，
2: 我了解他，七十多岁的人了，戍边49年，还当过嘎查书记，塞罕陶莱有名的居边护边堡垒户，每天啊不去巡边就浑身难受。行了，我知道了，我明天啊带他去边境派出所便民医务室考考电，很快就能好。
1: 那太好了，他一定听您的话。
2: 你安心做好执勤的工作，不是总说吗，警力有限民力无限啊，配合边境派出所好好的完成任务，别的你不用操心
1: 啊。好嘞，谢谢桑天叔啊，那我就放心了。
2: 嗯嗯嗯，
1: 啊，桑天叔，还有麻烦您告诉阿斯恒哥，上次没听他的话去接待外地客人的事儿，真是不好意思啊。
2: 哎呀，这事儿他也有不对，我都和他解释清楚了。
1: 那就好，叔，那我先走了。
2: 哎，
1: 咱们过几天见。
2: 好，好，去。
0: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2023年10月29日，神舟十六号、神舟十七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两个乘组移交了中国空间站的钥匙。
3: 截至目前，神舟十六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10月31日乘坐神舟十六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目前，着陆场及各参试系统正在紧锣密鼓地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各项准备。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大漠飞天》第三集。
1: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0: 广播连续剧《大漠飞天》第四集。
1: 跟灯大哥的身体怎么样了？
2: 腰疼的老毛病了，
1: 哦，
2: 烤完电

0: 了一些，就着急回去巡边，嘿，拦也拦不住啊，就送他回去了。
1: 他一个人能行吗？
0: 放心，有漠北驼铃护边队的队员相互照看着，明天我再去接他。考电只考一次也不管用啊。嗯，
1: 可不嘛，你多上上心呢。
0: 哎，放心吧。嗯，
1: 要不咱们再看看牲畜都回栏了吧。
0: 昨天不就都看过了吗？没什么问题。
1: 哎呦，我总是有点放心不下，再看看吧，这又不费什么事儿。
0: 行，看看，这是我保存的无人机录像，你看看，羊群在进圈，等确定最后一只也进来了，我才关上的圈门。这是骆驼，那这不都往回走了。嗯，图像就传到这儿了，无人机滞空的时间到了，我把它收回来了。
1: 咱们家的这50峰骆驼以前也没走丢过，应该没什么问题。
0: 嗯，你就别瞎操心了。嗨，这骆驼呀，总是后边的跟着前面的走，只要打头的到了，剩下的也就都能到。天性就这样，比钟表还准呢。哎，
1: 这神舟16号返航就在这几天了。
0: 嗯，
1: 要不咱们还是再把无人机飞起来再看看。阿斯恒不是说了吗，要做到万无一失。
0: 你是第一天养骆驼吗？
1: 你就再飞一趟它能咋的。
0: 哎呀，磨磨唧唧的。行了，我去放无人机了，你看这平板。
1: 好，去吧去吧。
0: 现在啊，往骆驼喝水的地方飞。
1: 看见骆驼了。
0: 哎，我再近点儿，你数清楚啊。
1: 我在数呢。原先有40峰。
0: 嗯，
1: 后来又买了10峰。
0: 等等。
1: 嗯，
0: 我看看。哎呀，坏了。
1: 咋了？哎，上天，你去哪儿啊？
0: 你快给阿斯恒打电话。
1: 你不开车呀。哎，你牵马干啥呀？
0: 干啥？去找骆驼。我去找骆驼。
1: 哎呀，知道了。

0: 孩子，你快回来一下，要是可以，现在就回来。哦哦哦，
1: 婶婶，您别着急啊，我现在就过去。哎，
0: 好，好。
1: 婶婶，你看无人机传回来的画面，骆驼总数应该是50峰，现在喝水的这边是21，这边是24，少了5峰，就是说有5峰骆驼没回来。
0: 啊！
1: 我必须马上把他们找回来，还有一天半。 返回仓丘要着陆了，核心着陆区域最好不要有牲畜走动。婶婶，操场里坑洼不平，不好开车，我也骑马去吧。哦，这个无人机和平板我也得带走啊。
0: 行，带走吧。哎，你骑着我的马。
1: 哦。
0: 哎呦，
1: 这个桑杰，
0: 死犟死犟的，这要是找不回来，那还了得呀？哎呀，
1: 婶婶。 隔壁摊里手机信号不好，两个小时之后要是打不通我手机，你们就像派出所报告啊！
0: 哎，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1: 好，婶婶，那我走了。叔叔，
2: 阿松，哎，我家的骆驼都在这儿了，确实少了5峰啊。
1: 叔叔，现在怎么办？我听您的。
2: 没回来的那5峰骆驼都是新买的，可能是昨晚刮大风，骆驼找地方躲避风沙就走散了。哎，我估计啊不会走得太远，可惜我走得着急，无人机没带来。
0: 我带来了。
2: 啊，您看，哎呦，太好了！阿曹，你小子行啊，没事的时候能防备出事，出事的时候你还不慌神，有出息，比我强啊。
0: 叔叔啊。
1: 找到骆驼再表扬我好不好？
0: 哦，我现在真的有点慌神了。时间这么紧，那可是半点隐患也不能存在的。我们这儿可都是大骆驼，他们要是乱跑，
1: 你看看，刚夸奖你不慌神，你还就慌神了。我们不是有无人机吗？看看那5峰骆驼到底在哪儿啊？
0: 好，好，好。
1: 哎，
0: 叔叔，
1: 哎，
0: 核心区方向没有。
1: 哦，那就好，那就好。
0: 不行啊，必须马上找到他们。现在不在核心区，不代表他们不会闯进去。
1: 对对对，我知道。你让我想想啊。水源，对，水源。阿曹，
0: 啊，
1: 你调转一下方向，那边有水源。
0: 好，是这边吗？
1: 啊，对对对，啊，飞低一点啊。
0: 好，
1: 慢点，慢点。
0: 哎。
1: 阿成啊，看到那5峰骆驼了，跟我来！
0: 哎，来了，
1: 终于找到了。叔叔，您真行啊，能沉得住气。刘大哥说的对，我要好好向您学习。阿思恒啊，可别说了，我早就被吓冒汗了。
0: 哎，
1: 这么大的事儿，那谁能扛得住啊？住住。

0: 永无止境。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中国空间站》系列直播特别节目，我们共同来关注神舟十六号载人飞船返回。
1: 空中分队距离理论瞄准点40公里，直升机状态良好。地面分队已到达待命点，距离理论瞄准点20公里，车辆装备准备就绪。
2: 那么距离本次返回搜救任务的空中分队、地面分队此刻呢是在距离理论瞄准点大约40公里和20公里的位置待命。在收到指令后，他们将全速向返回舱预报落点展开机动。与此同时呢，内蒙古阿拉善边境管理支队也派出了人员在核心区外围的保障圈进行支援。
1: 报告，已到达点位，一切正常，报告完毕。报告，已到达点位，一切正常，报告完毕。报告，已到达点位，一切正常，报告完毕。报告，已到达点位，一切正常，报告完毕。重点道路卡口，一切正常，报告完毕。

0: 直播开始啦！
1: 昨天晚上的8:37，神舟十六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分离之后，神舟十六号航天员手持高清相机，通过飞船绕飞进行了以地球为背景的空间站组合体全景图像的拍摄。
2: 对这个返回舱着陆过程啊，我是太有研究了。你们要是想听啊，我就讲几句。
3: 又要讲，你呀就是有这个瘾，那我们就是不听你也要讲，是不是啊？
2: 那可不是嘛。
4: 就这样，
2: 你们都听好了啊。返回舱返回地球会经过分离、制动、载入、减速、着陆缓冲五个阶段，最紧张的呀就是经过黑障区，空气跟返回舱剧烈摩擦，会导致返回舱外部起火，像一个大火球。这时候通讯就断了，谁也不知道返回舱里有什么情况。
3: 那我们都不知道，只有你桑杰知道。
2: 我也不知道啊。吴日同，你啥意思啊？虽然返回舱和地面的信号暂时中断，也不需要人工的干预，你懂不懂啊？有全自动的驾驶系统，你懂不懂啊？
3: 对，你懂，你懂。那我们呀，都跟你学习啦。
5: 四号注意，我是北京，下面通报返回舱第三次落点预报，落点经度。东经幺洞洞度洞5:42，东经幺洞洞度洞5:42，落点纬度北纬41度38:36，北纬41度38:36。北京第三次落点预报已发出，雄鹰。
0: 哎，散张看了，
2: 看着看着啊。
1: 第三次落点预报发出的几乎已经是开闸了。三井在这里，现在看到的已经是
5: 幺零正式方式。
2: 马上主伞就开了，别说话，看直播。哦，
5: 主伞已打开。
2: 着陆了！哎呦，
1: 稳稳着陆。
6: 北京雄鹰4号光学吊舱很快返回，
0: 搜救队的直升机到了。哇，
5: 北京明白，
0: 真是舱落机临人道啊！
1: 神舟十六号载人飞船的返回舱。
3: 看见了吗？返回舱两边插的两面旗帜，左边那面是五星红旗，右边那面旗上写着俄金纳东风着陆场。
2: 看见了，看见了。现在啊，全世界都在关注我们俄金纳。
6: 返回舱已着陆，请雄鹰猛士按计划怼出搜救行动。
0: 快看快看，穿橘色服装的是搜救回收团队，穿白裤子蓝上衣的医监医保人员都到位了，马上就要开舱了。哎呀，我好紧张啊。
1: 现在准备开舱门了，准备要开舱门，这也是个技术活。
7: 舱门已经打开了，
1: 应该已经打开了，
7: 舱门打开了。
1: 对，已经打开了。
0: 我好像看到刘文了。是他，我也看到了。
8: 我们看咱们的航天员应该是偏侧躺的，
1: 偏侧躺
8: 一个姿势。
1: 对，有一个有一个在上边的。
8: 对，
9: 雄鹰报告，
6: 雄鹰讲，
9: 航天员身体状态检查正常。
2: 太好了，
9: 报告完毕。
2: 航天员身体健康检查，
6: 就是你们
2: 状态正常。哎呀，他们又一次平安回来了。
10: 是啊，俄济纳东风着陆场这片吉祥的热土又一次迎接了航天英雄的归来啊。
1: 各方面正常的，他就具备出舱条件了，就准备出舱了。
6: 您作为飞天次数最多的
2: 海会航天员说话了，
6: 在追求梦想的道路上不断突破创新，此时此刻返回地球有什么想对祖国人民表达的？
8: 此时此刻非常激动啊，我们终于回家了，回到祖国母亲的怀抱啊。五个月的任务我们已经顺利完成了，这次啊到咱们中国空间站出差啊 感觉很好，感觉很爽。但首先啊，我要为我的两位好搭档、好伙伴、好兄弟他的精彩表现要点赞。在这次任务当中啊，我们乘组做到了开心生活、高效工作，所有的操作啊，包括指令的发送，没有出任何差错，做到了零失误、零差错，把广大科研人员的心血、汗水、智慧、梦想都变成了现实，而且我们兑现了承诺，向党和人民交上了优异的答卷。这是天地一心、乘组一心、共同努力的结果。海鹏之所以能够实现梦想、超越梦想、升华梦想、创新梦想，所有这一切都是党和人民教育培养的结果，是祖国托举我飞天。我要感谢、感恩伟大的新时代。

1: 我感到自豪，我们额济纳的人民也在用自己的努力支持着祖国的航天事业。
2: 是啊，60多年来，我们额济纳人民和祖国一道见证了中国航天事业的腾飞呀。祖国的航天事业垂青我们家乡，这是我们的无上光荣啊！
1: 是啊，叔叔，我太骄傲了，太激动了。
2: 孩子们啊！ 每当这个时候，我总想起我的父辈们，他们那一代，当年坚决响应党中央号召，留下了最好牧场为航天的民族团结历史佳话。现在呢，我们，尤其是你们年轻人，一定要让这种精神代代相传。用在电视里听过的那句话来说，那就是我们像胡杨一样。
1: 扎根边疆，根连根，心连心，在浩瀚大漠里，见证中华民族一个又一个飞天奇迹。
0: 叔叔，我们一定会的。
2: 大漠飞天，这是我们额济纳独有的浪漫。大漠飞天，哎，这个总结得非常好啊！祖国托举着我们的航天员飞天。
3: 也带领着咱们额济纳人民过上了现在的好日子。感恩我们的党时刻关怀边疆民族地区人民的生活。是啊，桑杰，你说的对。守护祖国的航天事业是咱们额济纳人民无上的光荣。哎，快看呢，返回舱降落的地方，不是我的操场吗？
2: 没错，是我的草场，是后面那两个大沙包，我太熟悉了。哎呀，返回舱呀，返回舱，你总算落到我的草场上了。桑杰啊，你快看呐！
4: 哎呦，都是祖国大地，落哪儿都一样。
2: 你和我还是亲家呢，都是一家人。
4: 只要航天员平平安安回家。 那就是咱们最高兴的事儿。
3: 对对对对。

0: 年胡杨百年姻缘主题创意活动。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内蒙古阿拉善盟额济纳旗的胡杨林景区。金秋为媒，胡杨为证，在弱水胡杨的映衬下，让我们一起来见证先人们的爱情。我是你们可爱的导游，也是本次活动。
1: 你看看我这个袍子，哎呦，好像有点紧呢。
2: 没有吧，这好像是胖了一点儿。额济，你觉得冷不？
3: 不冷，不冷。这么大喜的日子，我这心里头啊，暖烘烘的。放心吧。
2: 好，您要是觉得冷啊，就和我说啊。
3: 哎，好。
1: 乌日图咋还不来啊？
2: 啊，他的驼队啊，今天负责带着新人们游览胡杨林景区。嗯，他不放心，跟着去了，说要亲自送新人们入场呢。
1: 嘿，早知道，我也应该跟着去。
4: 奶奶，叔叔婶婶，我们来了。
1: 哎，好嘞，好嘞，慢点啊。
4: 好。
5: 哎，
2: 额济，是乌云嘎和小文来了。
3: 哦，孩子们都来了。
6: 爷爷，前面就是巴德玛奶奶。

0: 婶婶。
1: 好孩子，
0: 四行婶婶。
2: 哎，乖孩子。
3: 奶奶，您好。
4: 你好。
5: 桑杰叔叔，
6: 哎，来了。
5: 卓拉婶婶，思琴婶婶，你们好。
2: 我好。
4: 哎，你好。
5: 奶奶。
4: 哎。
5: 我给您介绍一下，这位是靳中华爷爷。60多年前，他曾经参加过咱们东风航天城的建设工程，也就是您之前提到的乌恩齐爷爷救助过的那个年轻人呢。
4: 靳中华。小靳。哎
7: 呀，巴德玛大嫂啊，是我呀，我是小靳啊。哎呦，
4: 太好了，没想到还能见到你。
7: 是啊是啊，哎呀，那时候啊，我还回到以前的据点找过您和温琪大哥啊。哦，听牧民说你们搬走了，不知道去了哪里，没想到这一别就是60多年啊。
4: 是啊是啊，咱们都老了。哎，你这腿。
7: 老毛病了，站不起来了。要是腿没坏，说不定早就来找到您了。
4: 哦哦，没事儿没事儿，人好好的就行，好好的。
7: 哎，大嫂啊，这位是莫日根吗？
4: 哦，这是我的小儿子桑杰。莫日根不在了。哎，不说了不说了，来，我给你介绍介绍我的家人们。
7: 啊，好好好。
4: 哎，这是桑杰，我的小儿子。
6: 金叔叔好。
7: 哎，好。
4: 这是我的儿媳妇卓拉。
8: 大叔您好。
7: 哎，你好啊。
4: 我还有一个二儿子叫哈达，二儿媳妇叫莲花。哎，他们呢都在那边忙活婚礼的事儿呢，等一会儿啊，我把他们叫过来。哦，啊，
0: 没想到你真能找到靳爷爷。
5: 是问了几位航天城的老工程师，这不就找着了。
0: 真好。哎呀，也算圆了巴德玛奶奶的心愿
5: 啊。也圆了靳爷爷的心愿。
0: 嗯。哎，快看
5: 啊，
0: 驼队载着新人们入场了。

0: 福绵绵。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请新人们入场。第一对新人，新郎张翰，新娘纳仁。第二对新人，新郎朝鲁门，新娘曹思佳。第三对新人，新郎阿斯恒，新娘一日贵。第四对新人
1: 是阿斯恒和一日贵，
0: 吴小华。哇，
1: 新娘太美了。
0: 第五对新人，
2: 真好。
3: 嘿，你这怎么还哭上了？
2: 我才没哭呢，我高兴，我这是高兴啊。
3: 是该高兴。小金，台上的第三对新人就是我的孙子阿四恒和孙媳妇一日贵。他们呀，一个是塞罕逃来边境派出所的民警，一个是额吉纳乌兰穆齐的队员，都是咱额吉纳的好孩子呀。
4: 哎呀，郎才女貌啊，很般配。我看阿斯恒和当年的吴文奇大哥

0: 哥，很像啊。
1: 哦，你这么一说，哎，还真是像。
2: 下面我宣布，新郎可以拥抱你的新娘了。
3: 今天我结婚了，和我最爱的额济纳姑娘一日归。将来的日子里，我们会携手看着这片大漠上的日升日落，当然也会一直守护着这片神州起落的故土。
4: 太浪漫了，哎呀，好羡慕啊。
5: 吴云哥
4: 啊，
5: 我们明年一起参加胡杨婚礼吧。我是说像阿斯恒和伊日贵那样。
4: 你
5: 愿意吗？
2: 千年胡杨，百年姻缘，让我们为爱加冕，请新娘们大声说出你们愿意吗？
6: 我愿意。
7: 我愿意。
5: 你说什么？你能再说一次吗？
7: 我说我愿意。

家好啊，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桑杰，欢迎您来美丽的内蒙古阿拉善盟额济纳旗做客。这里是神州起落的母港，也是我们安居乐业的家园。哦，用句时髦话来讲，我在塞罕陶莱很想你，欢迎大家来打卡。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大漠飞天》第四集。
1: 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感谢收听。
2: 这里是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曲赋山水，眼花月宫商，钓成黄梅，品回韵悠长。安徽戏曲广播，魅力安徽，印象黄梅。

雪而来，城乡而返，在时光中留下一段芬芳的记忆。双龙水秀，踏雪寻梅。

0: 起如断，声落如雨。
1: 一湖春风，一泓秋水，黄梅好，曲曲旧曾谙。
0: 魅力安徽，印象

0: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厨房不再那么干净，爸爸的花草也渐渐地荒废，
1: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拿手菜太咸太难吃，爸爸的记性也越来越差，
0: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不再爱吃那清脆的蔬果，爸爸也只喜欢喝那稀稀的米饭，
1: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他们的行动变得迟缓，他们不再爱出门，他们真的变老了。
2: 英华粉末，
3: 新生百味，情系。

0: 升起如断，声落如雨，
1: 一湖春风，一泓秋水，
0: 黄梅好，曲曲旧曾安，
1: 内里安徽，印象黄梅。

浓缩舞台精华，演绎人间万象，说不尽的故事，演不完的好戏，赏梨园百花，品黄梅

0: 放心，快来帮帮我。
1: 来了，
0: 快点快点。
1: 哎，我来
0: 接一下。哎，
1: 好。啊，这么丰富啊！
0: 当然了，今天呢是你们二位头一次见面，咱们呢先来一个糕点当菜，茶汤酒。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0: 995小贴士，
1: 怎么吃可以保证蛋白质的摄入量呢？体重平均范围在60到70公斤的健康成年人，每天所需要的蛋白质量，按照每千克体重计算，约为0.8到1.0克。其中，女性最低不要低于每天55克，男性不要低于每天65克。这一剂量对绝大多数健康成年人而言，足以满足机体的日常需要了。每日进食适量的主食，1到2袋鲜牛奶或者是等量的酸奶，1个鸡蛋，3两瘦肉，2到3两豆制品等，就基本可以满足一个健康成年人每天所需要的蛋白质量了。
2: 品一尊老酒，过往不良，听一首老歌，昨日繁长。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鹌鹑蛋被认为是动物中的人参，在我们的日常餐桌上也被看作是滋补食疗的佳品。鹌鹑蛋营养高，一天吃几个鹌鹑蛋才合适呢？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每天应该摄入蛋类40到50克，一个鹌鹑蛋大概重10克，也就是一天能吃4到5个鹌鹑蛋。不过一些特殊的做法，比如红烧、卤煮、火锅里的鹌鹑蛋，再好吃也要心里有数，别吃太多。鹌鹑蛋的胆固醇含量是鸡蛋的2倍还要多，5个鹌鹑蛋中胆固醇含量超过400毫克。健康人一天吃5个没有关系，但是血脂异常、高胆固醇血症的朋友一定要谨慎食用啦。
1: 时间是你走过的路，
2: 是你留恋的风景。
1: FM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3: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99.5，假日好时光。

0: 在烹调上是有讲究的，煮菜的水不要过多，能够使蔬菜翻滚受热就行了。在水里加上一勺香油，可以增加口感和保持蔬菜的色泽。还有一点要注意，那就是水煮菜的时间不能过长，熟了马上停火，避免蔬菜中的维生素受热损失过多。
1: 这里是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0: 老巷子，老房子，老物件，老朋友。
1: 忽然想起你，才发现你
0: 都在一首首老歌里。FM 99.5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脖子比脚重要，这个观点大家应该都同意吧。但是我们花很长时间来反复挑一双鞋子，却很少考虑过要找一个合适的枕头。那么如何才能挑到合适的枕头呢？枕头是不是合适，一般需要根据自己的睡眠习惯、睡眠的姿势以及体格来进行调整。对于经常喜欢仰卧的人，枕头的高度大约在5到8厘米左右，相当于自己一个拳头的高度。如果脖子下面觉得比较空，可以考虑在脖子下垫一个卷起来的毛巾，以对脖子提供比较好的支撑。必要时，膝关节下方也可以垫上枕头，进一步降低腰部所承受的张力。喜欢侧卧的朋友，枕头要高一些啦，10到15公分，相当于自己一个半拳头的高度，保证颈部在侧卧的时候和身体躯干成一条直线就可以了。枕头的高度一定要重视，枕头过高会造成颈部向前屈曲，时间长了可能会造成颈背部的肌肉疲劳。如果枕头比较低，颈椎过深也会造成颈部肌肉的疲劳和损伤，因为头部较低可能会导致头部充血而影响睡眠的效果。买了枕头以后，至少要观察一周，体会一下每天起床后颈部是否感到放松，前一天的疲劳是否能够解除，夜间是不是睡得安稳。必要的时候，枕头可以放到肩膀底下，让枕头最高部分垫在脖子上，这样可以有助于放松颈部的肌肉。希望大家都能挑到让自己有个好梦的枕头了。
0: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
2: FM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99.5，假日好时光。

芬芳，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你知道主食中的蛋白质冠军是谁吗？主食中蛋白质冠军要数燕麦。燕麦中的蛋白质含量在谷物中是最高的，而且其氨基酸构成和消化吸收率也比较高。除了这个优势外，燕麦还富含具有调控血糖和血脂功能的贝塔葡聚糖。燕麦可以用来煮粥或者做成燕麦饭。不过要提醒大家，市场上很多号称营养麦片的产品含燕麦的比例很低，保健作用很有限。购买的时候可以看配料表，如果添加了植脂末、香精等物质就不要选择了。
1: 食无其止，兼有始终。 FM99.5 贴近时间的味道。
2: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 FM99.5 假日好时光。

你走过的路，是你留恋的风景。FM 99.5，贴近时间。

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你好，我是客服，您下单的商品缺货，现在办理退款需要
1: 我告诉你银行卡账户和密码，然后你就把我的钱转走了，是不是？
0: 其实我是说，您付的这笔钱因为银行失误弄成了分期付款，
1: 需要我到 ATM 机上按照你的指导操作，其实就是把钱转给了你。
0: 是这样，您买的是进口产品，因为没交关税在海关被扣下了，
1: 所以需要我把关税打到你的账户上，是不是？
0: 哎呀，误会啊姐，网店系统错误，信息都丢失了，我给您发一个链接，然后
1: 在你发的假网址上填写我的个人信息，然后呢你就能转走我所有的钱，是吗？
0: 其实
1: 你就是个骗子，我现在就报警，你跟警官解释你是谁吧。
2: 了解诈骗套路，遇事多想一步，祝你百骗不侵。
3: FM 99.5，老朋友，旧时光。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久有芬芳，海市雄浑，山势苍茫，四季交错，诗和远方。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995小贴士。
1: 维生素 E 是强大的抗氧化剂，对我们的免疫系统也有好处。它能够把整个免疫系统维护在一个非常恰当的位置上，既不过高也不过低。日常生活中通过果蔬补充维生素 E 是比较安全的，几乎所有的绿叶蔬菜中都有维生素 E， 坚果也富含维生素 E。麦胚油、玉米油、花生油、芝麻油等植物油是维生素 E 最好的食物来源。烹饪时注意油温不要过高，比如油炸和油煎会破坏维生素 E。 烹饪时间也不要过长，否则也容易造成维生素 E 的大量流失。维生素 E 的推荐量是成年人每天14毫克，但一定要注意服用维生素 E 补充剂一定要遵医嘱，不要随意大剂量服用，超大剂量的服用容易出现出血的倾向。
0: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 FM 99.5。
2: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
0: FM 99.5 假日好时光。

0: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
1: 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单车，错落有致的房屋，模糊记忆里的老街，挨家挨户腌制的辣味，袅袅升起的炊烟，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时无其止，兼有始终。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是你走过的路，
1: 是你留恋的风景。
0: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怎么有两个宝哥哥，还生得一模一样？你们哪一个是甄宝玉？
1: 好妹妹，我是甄宝玉。
2: 胡说，他是假宝玉，我才是甄宝玉啊！
1: 你这个冒牌货，盗版！妹妹，你瞧，这是不是你送我的那个荷包？
0: 是了是了，你才是我的宝哥哥。那这人又是谁？
2: 误会误会，我姓甄，名宝玉，西土瓦的那个甄。不过话说，假作真时真亦假，真作假时假亦真。
0: 假的真不了，真的假不了，盗版再真也是对正版的伤害。宝哥哥，我们一起把这假货轰出去。
3: 创新是人类进步的灵魂，盗版是文明沙化的祸因，抵制盗版，支持正版。
4: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 FM 99.5，
5: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0: 巷子，老房子，老物件，老朋友。
1: 突然想起你，才发现你
0: 都在一首首老歌里。FM 99.5

0: 是你走过的路，
1: 是你留恋的风景。
0: FM 99.5，贴近生活。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北京时间2023年5月29日，神舟十六号乘组在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与中外媒体记者见面。
1: 对于完成本次任务，充满着必胜的信心，请祖国放心，我们一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服从命令，听从指挥，密切配合，精心操作，坚决做到乘组一心，天地一心，要用最完美的表现向党和人民交出一份最优异的答卷，
2: 完成好每一项工作任务，维护好每一件太空设备，开展好每一项科学实验。
3: 正是有了中国空间站这个新舞台，才能有飞行任务的新角色，才能有我国空间科学发展的新机遇。
0: 2023年5月30日6时44分，航天员景海鹏、朱杨柱、桂海潮领命出征。
4: 5、4、3、2、1，别过！
5: 起飞！1:09:31:13秒。助推器分离，
6: 助推器分离。
7: 神舟十六号报告，目标二级出舱，感觉良好。
0: 北京时间2023年5月30日9时31分，神舟十六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广播连续剧《大漠飞天》第一集。
8: 同志们，今天我们重温神舟十六号发射全过程，既是主题党课的学习内容，也是我们以学促干的生动教材。根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版阅历显示，计划于10月下旬发射神舟十七号载人飞船，并迎接神舟十六号乘组返回，距离现在还有不到10天的时间。这次还是要在我们塞罕陶莱边境派出所辖区的额济纳东

0: 封着陆场着陆，我们要切实做好各项准备工作，确保返回舱着陆点外围警戒安保万无一失。大家有没有信心？
1: 有，保证完成任务。
0: 好，自2021年以来，咱们赛汉淘莱边境派出所出色的配合完成了神舟12号、13号、14号、15号飞船返回舱着陆搜救任务。这次，咱们一定要总结经验。
2: 紧抓实干，把淘莱神舟警队这张名片响亮地打出来，好不好？
3: 坚决完成任务。
0: 我们的口号是：
4: 神舟警队万无一失。
0: 对，神舟警队万无一失。为确保着陆场周围安全稳定，从现在开始，我们就要启动对辖区内的综合治安排查。宣讲方面，我们还是要以入户宣讲。
5: 发放传单，开办讲座为主。踏查方面，要注意掌握外来人口动态，力求做到全方位、多角度、全覆盖。大家有没有信心？
6: 有。
7: 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
8: 报恩，唱这么带劲啊！
9: 刘文大哥，你怎么来了？啊，为配合神舟16号载人飞船返回舱顺利在额济纳东风着陆场着陆，确保第一时间完成搜救回收保障任务，额济纳旗人武部牵头，协调旗委政府有关部门成立了联合搜救指挥所，在塞罕陶莱苏木设立前进指挥所，我啊来对接一些详细的工作。
8: 这不，事儿办完了，顺便来看看我的好校友、好兄弟。
9: 对，我们教导员刚刚也参会了，咱们每次都是多单位、多系统协作。
8: 是啊，团结就是力量嘛。
9: 哎呦，哥，真不巧，我马上要去执行踏查任务。哎，没事没事，你啊该干什么干什么，咱们有的是机会见面，你先就忙正事儿。
8: 说到底啊，咱们都是为了神舟返回保驾护航。 干的是同一件事儿，
9: 行，哥，那下次我再好好招待你。
8: 哎，哥啊，说实话，我有点紧张，你也知道，我刚调过来没多久，第一次参加载人飞船返回的外围警戒安保工作，这眼看着日子越来越近了，我这得抓紧开展入户宣传教育工作。辖区内还有厂矿、外来务工人员、游客都不少，这时间呢真是不够用。
9: 片儿去太大了，这往返一趟4-5个小时就过去了。理解，凡事都有第一次嘛，你这么认真，一定没问题的。这次神舟16号返航的时间啊，正好是胡杨最美的金秋时节。塞罕陶莱，美丽的胡杨之乡，你看，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啊。接下来，联合搜救指挥组会有统一调度，几次综合演练下来，大家也就心里有底了。
8: 嗯。
9: 我努力，神舟警队万无一失。嗯，没问题的，万无一失。<笑>
8: 哦，对了，啊，哥，上次说你训练的时候扭了胳膊，我奶奶托我给你带了猛药药膏。你等一下啊。哎，就这个，每天睡觉的时候涂在扭伤的地方就行了。
9: 哎，多谢了。哎呦，这猛药啊，可管用了，我以前用过。
8: 啊，
9: 哦，代我问候巴德玛奶奶。 祝他老人家平安吉祥。
8: 好，我一定带到。哎，有空啊，咱们去我桑杰叔叔家的穆家乐吃烤肉、喝驼奶。
9: 没问题。<笑>

迎大家来到内蒙古阿拉善盟额济纳旗。苍凉戈壁生长出千年胡杨，东风航天城连接起宇宙星辰。我是本次亮丽北疆航天载梦红色研学旅游。

0: 额济纳旗段的导游，我叫格日乐，格日乐是蒙古语，翻译成汉语的话是光、光明、光亮的意思。大家可以叫我格日乐，或者叫我小格也可以。
1: 小格，哎，这儿呢，这儿呢。咱们今天第一站去哪儿啊？
0: 啊，是这样的，考虑到大家今天早上刚下火车，就直接上了旅游大巴，旅途劳顿，所以呢，咱们今天的第一站是去神舟12号、14号、15号的着陆点打卡，顺便啊，可以在牧民家喝奶茶，吃地道的蒙古族美食。咱们休息好了再出发。
2: 太好了，
3: 真够累的。这个我知道，那个好像是神舟12号、14号、15号都落在同一个牧民的草场上，是不是？
0: 对，您说的没错，神舟返回舱啊，3次都落在了我们牧民大叔桑杰家的草场上呢。一说起这事儿，他可骄傲了。
4: 这真是太幸运了，
5: 必须得去看看。
1: 来了额济纳，才知道什么是天地辽阔呀！咱们神舟飞船的落点可太精准了，居然3次都落在同一个牧民的草场上，太不可思议了呀！
3: 是啊，哎呀，这汽车都跑了1个多小时了，这眼前的景色几乎就没有变过，沙漠、戈壁，哟，像是永远没有尽头似的呢。
0: 在咱们额济纳呀，相邻的两户牧民家之间啊，都可能有几十公里的路程呢。哎呦，
1: 那也太远了，那他们怎么出行呢？
0: 咱们牧民啊，几乎家家都有私家汽车、摩托车等交通工具，所以啊，远距离出行、放牧都不成问题。
1: 啊，那是好很多。
0: 大家可以一边欣赏窗外的美景，一边感受这里的天宽地阔。待会儿啊，到了桑杰大叔家，桑杰大叔还为大家准备了丰盛的午餐呢，大家就等着大饱口福吧。
1: 哎，小哥，哎，我还是刚知道，原来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居然不在甘肃酒泉，而在内蒙古。
0: 是啊，大家熟悉的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啊，又称为东风航天城，它就在我们内蒙古阿拉善盟额济纳旗境内的若水河畔，它可是世界3大载人航天中心之一哦。啊，正好，咱们利用现在的时间，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这次研学旅游的路线和内容。
1: 我们都是来学习的。
0: 好好好，大家别着急啊，我会尽量给大家讲清楚讲明白的。在今天咱们午饭后的行程中啊，我们会去到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也就是东风航天城参观。先给大家科普一下啊，我们的神舟号、天宫号都是从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由此实现了中华民族的千年飞天梦。1970年4月24号，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在这里成功发射。2003年10月15号，杨利伟从这里进入太空。这里啊，是中国航天梦起航的地方，也是内蒙古人民和航天梦结缘的地方。

0: 哎，桑杰老板啊，我发现你大门上这对联写得好啊。宇航船返回舱，三次堕落我草场，沙葱饼羊肉串，草原第一美味香。这横批是幸运吉祥。好，豪迈，八千。
1: 那当然了，我可是特意请旗里的大文化人写的，能不好吗？
2: 老板啊，看这些图片，神舟返回舱真的是三次。

0: 哦，谢谢小哥啊！你去厨房，和你卓拉婶婶要就行。
1: 好嘞！
0: 啊，各位尊贵的客人，我的穆家乐有草原上最美味的烤羊肉。现在呢，我就给你们唱一首我们草原上最好听的歌。
2: 草。

0: Хондоохтой сарахдаа байран байрсаар цогдолдий доо хөх мөнгө
1: 这张照片是神舟十五号返回舱降落到我的草场后，我作为牧民代表去北京航天员大队慰问航天员时的合影，还送给了我一本书。你看，出征太空。哦，
2: 孙岩大叔。
1: 我能看看吗？当然没问题。哎呦，这可太有意义了！是啊，我也觉得太荣幸了。我是蒙古族土尔扈特人，当年我的祖先从伏尔加河流域出发，抱着回归故土的决心，义无反顾地踏上了万里东归的征途，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3: 而我们又在60多年前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离开栖息13代的家乡，迁出水草丰美的牧场，支持国家的航天事业。如今啊，桑杰叔叔家的草场三度成为神舟回家的落点，咱们大漠儿女和祖国航天事业的不解之缘，可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说完的。来，您喝奶茶。
4: 谢谢谢谢。哎，桑杰大叔，哎，就您父辈也是当年最好草场为航天的搬迁幕户吗？
1: 当然是了，我父亲就是从那边搬过来的。太震撼了！如果不来厄齐娜，我们谁都想象不到当年牧民们面临的困境和搬迁的决心啊。等你们去东风航天城参观，会更震撼的。
4: 那里曾经是我们祖辈生活的家园，后来成为了中国航天事业的摇篮。现在啊，更是我们每个中国人的骄傲。说得太好了，叔叔。哎，大漠连接着苍穹，咱们额济纳呀是中国航天梦起航的地方，这个太值得骄傲了。是啊，好期待啊！叔叔，哎，您这儿真热闹啊。
1: 你们吃好喝好啊。哦，哎，我侄子来了。
4: 我一会儿再过来敬酒。这真是哪儿的客人？
1: 全国各地哪儿都有。哦，今天来的是南京的。啊？都是外地的呀？因为我的羊肉烤得好嘛。返回舱三次都落在咱家草场，谁看见不得拍个照片啊？咱家现在可是航天载梦红色研学旅游路线上的小站。叔叔。
4: 我本来就是想跟您说这个事儿。哦，这神十六成组的返回舱还有不到10天就要回来了，这次啊，还是在咱们额济纳东风着陆场着陆。
1: 好啊，这不是好事儿吗？叔叔，我是第一次参加神舟警队的任务，还就负责咱们这个片区，您可得帮我。
4: 当然要帮了，配合安保工作，你叔叔我什么时候落后过？
1: 那我的意思是。
4: 您能不能就先不要招揽外地的游客了？啊，
1: 您也知道这外地流动人口排查也是我们的主要工作之一啊。那返回舱
4: 不是还有一段时间才来吗？啊，这个我有经验。哎呀，
1: 能不能现在就停啊？我想把我辖区的安保做在前面，您就带个头呗。
4: 现在就停？是不是有点着急了？阿斯豪啊，我保证不会影响神舟警队的工作。
1: 叔叔，您要是先停了，我做群众工作，腰杆子就更硬了。
4: 晚几天来得及，放心。

0: 这哪事儿了？各位乡亲，咱们敬一敬啊！感谢大家配合我们塞罕陶莱边境派出所的宣讲工作。首先呢，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叫阿思恒，是咱们塞罕陶莱边境派出所新来的警员。
1: 哎呀，行了，知道，老桑杰的侄子，你是刚调来的，你叔叔还开了个烤肉店。
0: 说是塞罕陶莱第一口，
2: 哎，你别说，我还去吃过呢，味道真不错呀。
3: 我也去吃过，他们家烤肉真的是不错啊，
1: 是吧？
0: 是啊，
4: 羊肉巨新鲜。
0: 各位乡亲啊， 各位乡亲先敬一敬啊，还是先让我把正事说完吧。
5: 哎呀，行，知道，说吧，说吧。
0: 对，
5: 乡亲们，神舟十六号乘坐要回来了，返回舱啊，还是在我们额济纳东风着陆场着陆。
0: 着陆之前这段时间呢。 我们派出所要对辖区内的农牧户、牲畜放养情况和各类矿山、施工企业等重点单位进行安全整治，希望乡亲们呢尽快的把各自的牲畜赶出着陆场区域，确保无滞留、无隐患。所有的商服网点要缩小营业范围。
5: 好不好？哎呀，
6: 没说呢，
7: 天大的好事，
6: 吉祥的事情吧。这是我怎么要求我们就怎么做。
7: 是啊，
8: 够那一串，
6: 够有经验了啊！是不是？外来的客人少一点，自己的牲畜看紧点。
5: 到了那天，我都不出门，就坐在家里看直播。
6: 阿思恒，你桑杰叔叔那塞罕陶莱第一烧烤火得不行不行的，这次是不是也要低调点啊？
7: 哎呀，是啊。
5: 那老桑杰也是真够能折腾的，
8: 就是，
7: 哎呀，那桑杰他可……
8: 对呀，
5: 我桑杰叔叔说了啊，要带头做好清理工作，明天就停止接待外地的客人。
8: 啊，
5: 明天就停啊？
7: 对。
5: 哎呦，这老桑杰真舍得啊！
8: 阿思恒，咱们额济纳的牧民。 无论老老少少，都支持国家的航天事业。就是不来宣传，我们也照样配合安保工作。现在你叔叔又做出个榜样，那我们的支持就得加个更字啦。
5: 加一个不够，得加两个，
6: 加三个，再加一个，加四个。
0: 哎呀，让加几个，加几个。<笑>谢谢了，谢谢乡亲们，谢谢大家了。
9: 报告联合搜救指挥组，报告联合搜救指挥组，额济纳级边境管理大队安保工作，边境踏查、基础摸排、机动防控等11支任务小组已到达待命点位。报告完毕。人车闭环管控数据分析比对平台运行正常。重点道路、卡口、人员密集区域的实时影像传输及时，无异常情况。报告完毕。
10: 收到，请继续跟进。
9: 数据正常，报告完毕。后勤物资保障组已经到达指定点位，报告完毕。外围着陆场1号区域已经清理完毕，没有人出逗留，确认排除隐患。外围着陆场3号区域已经清理完毕，没有人出逗留，确认排除隐患。外围着陆场3号区域已经清理完毕，没有人出逗留。
11: 确认排除隐患。外围着陆场4号区已经清理完毕，没有人出逗留。
12: 报告，
13: 进来。
12: 教导员，您找我？
11: 啊，是。
13: 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0: 广播连续剧《大漠飞天》第二集。
1: 喂，阿思恒。
2: 玉桂，
1: 我没打扰你工作吧？
2: 那没事，你说吧。
1: 啊，我们乌兰牧旗最近在开展寻面慰问，已经小半个月没看到你了，你想我了没啊？
2: 当然想了。哎，我跟你说啊，我们最近已经开始执行返回舱外围警戒安保的踏查工作了。那我分管的片区正好包括我叔叔和你阿爸乌日图大叔的操场。
1: 啊，那太好了，那你有空帮我回去多看看他们啊。我们乌兰牧旗过几天啊也会参加神舟返航外围宣讲和疏散志愿服务工作，到时候就能见到你了。
2: 太好了，那到时候见。那我不说了啊，我得出勤了。
1: 啊啊，好，一切顺利啊。
2: 一切顺利。

0: 哎，大哥，这回加多少啊？
1: 200。
0: 好嘞。
2: 小马啊。
0: 好嘞。哎，大哥，这回拉的怎么样？
3: 桃园那边是南方过来的，
0: 上回不也是南方的？
1: 嗨，都喜欢来咱们内蒙。
0: 对，
1: 我知道，我知道，来咱们这儿。
0: 小哥，还要开多长时间才能回宾馆啊？啊，不远了，最多再有2个小时。
4: 2小时？
0: 得2个小时啊。
5: 尊贵的客人们，你们是从航天城游览回来的吧？远方的客人，向你们献上最圣洁的哈达，欢迎你们的到来！
0: 欢迎你们到桑杰穆加勒体验额济纳最美味的烤羊腿，
5: 那里还是最幸运、最吉祥的地方。
6: 神州载人飞船返回舱3次着陆，都落在了他家的操场。欢迎去打卡留念。哎，3次都落在他们家的操场啊，这也太幸运了吧！
7: 加完油啦，大家都上车吧。
6: 哎，小哥，我们不要回七里吃饭了，就去桑杰的穆加勒吧。
7: 就是啊，我们也去沾一沾这个幸运。
8: 是啊，人家专程派马队来迎接咱们的。
9: 哎，我得拍个照。
10: 不不不，我录个像。
11: 哎，大哥，我们一起录个像吧。
10: 嗯，那好吧，听你们的，咱们出发。不过去桑杰叔叔那里的话，还需要多走1个小时的路程啊。没问题，继续看就行了。
11: 没事，走走走走走。
12: 后悔了。桑杰穆加勒。
11: 欢迎你们来到老桑杰的穆加勒，哎，我要请你们啊品尝我们额济纳最有名的美食：烤羊腿、炖羊肉、沙葱坨肉馅饼。
13: 谢谢老板，
14: 谢谢老板，
11: 哎，吃过饭后啊。 我带你们去看神舟12、14、15的着陆点。神舟从我的家乡起飞，又在我的家乡落地，这是国家大事，我们都感到光荣啊！现在呢，我的草场上已经有3块神舟着陆点的牌子了，我期待着神舟16号能再次着陆在我家的草场上。
15: 那真是太好了！
11: 好，大家先吃饱肚子啊！来来来来来，哦对了，大家要不要品尝品尝我们额济纳的沙漠黄金骆驼奶啊？
16: 骆驼奶，
11: 对，最纯最有营养的骆驼奶，
17: 有点贵，
11: 我刚刚听到有朋友说骆驼奶贵，哎，这是因为啊。 驼奶产量少，很珍贵。这个骆驼奶啊，是我的邻居乌日图家自己养的骆驼产的驼奶，绝对绿色无公害啊，保证香醇可口。
18: 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
11: 邻居，哎，桑杰大叔啊，哎，这附近我就看到您这一户人家呀。我们这儿就是这样，即便是邻居。
19: 2家也隔得很远，开车需要20多分钟才能到他家，那这就算是近的了。
20: 哎呦，这么远，20分钟，
11: 所以呀，我开了这个穆加勒，就是为的有人来。第一次来是客人，第二次来呀，那就是好朋友了。大家说是不是？
21: 老板，太热情了。
11: 下次再来，看不要的时候还来您这儿。没问题。
22: 驼奶，
11: 您来之前给我发微信，啊，欢迎大家都来家啊，来来来，咱们加微信。
23: 好，扫一下，扫一下。嗯，
24: 来，我扫你，
25: 一个一个来。
26: 一会儿啊，谁想要就跟我老伴卓拉讲，他给大家打包。
27: 谢谢老板，谢谢老板。
11: 桑
23: 杰叔叔，您侄子来了。
11: 啊。
0: 阿斯恒来了。
1: 叔叔，我问你啊，您说过的话为什么不算数啊？
0: 我就知道你得问这个话。
1: 我当然要问了，您说过不会让外地的客人来啊，现在不但让他们来了，还让一个马队跑到加油站去迎接人家。
0: 哎呀，你听我说嘛，我本来呢真是不想这么做的，可是那天奥特根来了，就是那个爱骑马的巡边缘小伙子，
1: 我知道啊，
0: 带着他的骑手朋友们来，说为了感谢我帮着周边的乡亲们致富，要帮我来迎接客人，
1: 所以您就让奥特根给忽悠了。
0: 阿斯恒，这返回舱的着陆安保要求我能不知道吗？返回舱三次在我的草场着陆，我能不明白啊？
1: 好吧，叔叔，可能是我过度紧张了，但是离神舟十六号返回舱着陆的日子越来越近了，就剩一个星期了，这您知道吧？
0: 知道知道，我也就这两天就关门了。哎，你放心吧，
1: 叔叔，这回说话可得算数了啊！哎呀，好叔叔，这钱啥时候能挣个够啊？神舟十六号载人飞船乘组平安回家，现在是咱的头等大事，您可千万要记在心上。
0: 你以为我就是为了自己挣钱吗？在你眼里，你叔叔是这样的人呢？
1: 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
0: 那你什么意思？我老桑杰就是个见利忘义的人。
1: 叔叔，您别生气，刚才是我态度不好。
0: 哼，我没生气，我不就是想多营业几天，想多帮乡亲们做点实事儿吗？
1: 哎呀，叔叔啊，您帮乡亲们做啥事儿？您直接跟我说呀，我帮您呢。您别自己闷声干事儿啊，我这也是心里着急嘛。
0: 直接说呀，直接说就是，吉日嘎拉嘎查长前些天啊，他就说，额吉纳旗正在搞驼乡文化产业园。我这里呢可以作为产业园的一个经销点，嘎查长把乡亲们家里拿来的农牧产品放在我的店里代卖，为这事儿我也尽心了，想趁着旅游旺季没结束，尽量多帮大家推销一些，这也没错吧？我知道哪头重哪头轻，保证不会耽误你阿斯恒大警官的正事儿啊。
1: 叔叔，我没想到您是这个情况啊，刚才我太心急了，您别生气了好不好？
2: 行了行了，我在屋里头就听到你们两个人在嚷嚷，这一眼不看着桑杰你就乱发脾气。
0: 我
2: 阿斯恒啊，没事儿啊，我监督着你说咱们明后天就停业了，保证不耽误正事儿。
1: 谢谢婶婶。
2: 你乌日图叔叔在屋里，你快去打个招呼吧。
1: 哦，那我去了。
2: 哎，阿子恒啊，后天是你奶奶的寿辰，别忘了参加啊。
1: 哎。
3: 八代八奶奶，祝您健康长寿。
4: 祝您健康长寿。
3: 八代八奶奶。
5: 八代八婶婶，吉。

0: 如意，
1: 巴德玛婶婶，吉祥如意，
2: 吉祥如意，健康平安，谢谢你们，谢谢你们。
3: 可惜呀，我的父亲乌恩齐没能活到今天，但我相信老人家的在天之灵会看到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
4: 老书记为了我们做了那么多事，我们一辈子都感谢他呀。
5: 对，
6: 是啊，是啊，
7: 感谢他，
8: 我们都感谢老书记。
1: 是啊，阿吉，吉祥如意。
9: 巴德玛奶奶，
1: 哎，
9: 我是航天搜救队的刘文。
1: 哦，
9: 听说您85岁寿辰，我特意来向您表示敬意。
1: 哦。
9: 啊。这是我们搜救队全体人员送您的一个小小礼物，载人飞船模型啊，上面啊还有我们为您写的祝福词，祝巴德玛奶奶平安吉祥。
1: 哎呦，这个礼物可是太宝贵了，谢谢，谢谢呀。哦，上回听阿斯恒说你训练的时候受伤了
9: 啊，
1: 现在都好了吗？
9: 哎，谢谢奶奶关心，您送的猛药啊特别好用，已经都好了。您看这儿还有这儿都正常了。
1: 哦，好好，那就好，那就好。
10: 奶奶
1: 也是贵呀。
10: 哈，我们乌兰穆齐下乡到您这儿来慰问演出，说来也巧，正好赶上您的寿辰。哦，这是我们的领队乌云嘎奶奶。您好。
1: 哎呦，你好你好。哇，这么漂亮的姑娘。
10: 哎呀，谢谢奶奶。我们乌兰穆齐啊这次慰问演出来了6个人，带来了10个节目
1: 啊，
10: 慰问咱们的牧民朋友们，这不也正好赶上奶奶您的寿辰，祝您长寿安康。
1: 哎呦，谢谢谢谢大家伙儿还记得我，还记得乌恩齐，这时间过得可真快呀。想起当年我们为支援国家航天事业搬离故土的情景，好像就在眼前，一转眼60多年过去了，可是那时候的场景就像发生在昨天，深深地刻在我的脑子里。
10: 哦，奶奶，我们乌兰穆齐最近正好打算排一部关于最好牧场为航天题材的舞剧，您给我们讲讲搬迁的故事好吗？
1: 搬迁是在1958年的春天开始的。我记得呀，天很冷，风很大，当时也不知道一共有多少人参加了搬迁。后来听说全齐1/4的牧民都搬迁了，前前后后加起来一共有260户，1100多名牧民，还有7万多头牲畜。我们一起从那片水草丰美的好牧场就出发了，告别了故土，踏上了充满艰辛的路途。

乡亲们，我是搬家一幕工作委员会的高胜利，我代表政府啊，来帮助大家做好搬迁工作。大家都知道，我们取得了抗美援朝的胜利，争取到。

0: 了和平建设的宝贵时间。为了让我们的国家尽快强大起来，我们要在这巴彦宝格德山下进行一项伟大的建设工程，而你们就是这场伟大建设工程的开路先锋。请大家记住，我们今天吃的苦换来的会是明天的甜。
1: 乡亲们，咱们是光荣的蒙古族图尔扈特人，我们的祖先经历艰险，万里东归，终于回到了魂牵梦萦的祖国。因为我们深知，只有祖国强大，我们才能够挺起胸膛做人。如今国家把这么重大的建设工程定在了额济纳，是对我们最大的信任和重托。我知道搬迁面临着很多困难，但我相信背靠着越来越强大的祖国，我们一定能够克服困难。
0: 乡亲们，大家请放心，政府会帮助搬迁牧民找到新的定居点，尽快配套水井、畜圈等生产生活条件，最大程度确保大家的生活水平和生产水平不下降。
1: 让我们带着故乡的土一起上路，把思念和祝福永远留在这里。大家要记得，不管前路有多困难，我们绝不退缩，祖国永远是我们坚实的后盾。
2: 那个时候我还很年轻，吴文奇也很年轻，搬迁刚开始的时候，我怀上了我的第一个孩子。
0: 巴德玛大姐，您还是跟着我们的车走吧。
3: 我想和我的骆驼羊群一起走，可是就离开了巴彦宝格德山的护佑，我怕他们会迷失在沙漠里。
0: 巴德玛大姐，您还怀着身孕呢，吴恩奇大哥又带人去探路了。走进沙漠，气候恶劣，水源也不好找，我怕您身体会吃不消啊。
4: 高主任，
5: 高主任您好。
0: 哎，吴恩奇书记，牧民们的行李都装车上了，我们的车呀会先行把这些不便托运的物品和老人孩子们送走，您就放心吧。
4: 啊，那就好。
0: 那个吴恩奇大哥
4: 啊，
0: 前面的路怎么样啊？
4: 前面的路呀不好走啊。

0: 这下真是辆车啊！这荒无人烟的地方，
1: 是不是迷路了？
0: 咱们过去看看。
2: 车上这些好像是建材，昨天看见一个车队过去，车上拉的都是这些东西，往巴彦堡哥的山方向去了。
3: 那可能是掉队了，
2: 要起风了，咱们得赶紧赶着牲畜，找个避风的地方。
3: 是啊，马上天黑了，一会儿风刮起来，进了羊群拢不回来了。
2: 不行，这车估计是启动不了了，车上的人十有八九。
0: 是徒步去找救援了，要是在这种地方迷了方向，可不是闹着玩的。且不说有没有水和食物，遇上野兽是会要命的。啊，那怎么办呢？这一眼望不到头的怪树沙漠，去哪儿找去？啊？
2: 徒步走，走不远。咱们几个分头去找。
0: 那羊群咋办啊？
2: 这可是咱们牧民的命啊！羊群，留两个人盯着。上次探路的时候看了，那边不到10里地，是戈壁和沙漠的过渡带，有块石崖，把羊群先赶过去，能赶多少赶多少，不要管那些走散的羊，人的安全是第一位的。好。
4: 骆驼在这个地方走不丢，其他人跟我一起分头去找车上的人。大家纷纷跟着乌恩齐去找人，风沙迷眼，走路艰难。冬天白天短，很快天就黑了。 温琪他们凭着对沙漠地形熟悉，一寸一寸摸过去，方圆10几里的地方，几乎都找了个遍，终于找到了晕倒在沙漠里的驾驶员。
1: 哎哎，快看，睡虎！
5: 前面有人！喂，同志，同志！太好了，找到了，终于找到了，
6: ！同志，你还好吗？孟明大哥，哎哎。 太好了，有救了！我撤，我撤！哎，近才要送到。哎，
5: 同志，您先别一口水啊！慢点，慢点，慢点，慢点说，慢慢说啊！同志。
6: 我们是搬迁牧民，遇到我们，您就放心吧，一切都会平安的啊！太好了，太好了！我是运送，竟在此翠林死死，此事坏了，怎么也死都不了，还彻底走散了，我被困了一晚上。我是在门房的，我下来之后救援，没想到。
5: 滋了啊！好，好，好，哎呦，哎，这天太冷了。哎，来，兄弟，哎，先穿上我的棉袍子，还能站起来吗？哎，哎呀，冻僵了这是。咱们把这个兄弟搬上马背，先扶回据点再说。快快快！哎，哎，哎。
4: 我记得呀，那个年轻人叫小进。

0: 进什么来着？我记不清了。他说着一口我们都听不太懂的南方话。温琪把他带回来的时候啊，整个人都冻僵了。我们给他用雪擦了身体，又裹上棉被，喝上热水，这才缓了过来。
1: 谢谢大哥，大嫂，我太幸运了。
2: 不用客气，你好好休息。汽车那边呢，有我们牧民兄弟盯着。天亮了，把情况告诉搬家一牧工作委员会的人，他们会帮忙协调修理。放心吧。
1: 哎，太好了，谢谢你哦，吴大哥。
3: 好了，小兄弟，不用客气，能遇到就是咱们的缘分。来，这个药抹在冻伤的地方，很快就能好了。
1: 哎，谢谢你哦，介子听，真是太可怕了。
2: 哎呀，都过去了，
3: 对呀，平安就好，平安就好。
1: 这厄瓷那天气太冷了，我没见过这么冷的冬天。我们家那边冬天连树叶也不会全部掉光的，一年四季都鲜花盛开的。
3: 哦，是吗？
0: 小静说，她的家乡一年四季都有鲜花盛开。我当时就想，世界上怎么会有那么美的地方呢？可没想到啊，后来跟着桑杰去南方旅游，真是见到了，真。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大漠飞天》第二集。
1: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0: 广播连续剧《大漠飞天》第三集。
1: 阿吉，小金叔叔送我的毛主席像照。
2: 哎呀，真好，好孩子，真神气呀！
1: 我把它别在帽子上可以吗？
2: 当然可以啊。
1: 小金叔叔说他会回来看我们。您说他什么时候会回来呀？
2: 他呀，
1: 小金叔叔下次来的时候，我要给他看我的小马驹。
2: 好。从那之后，我们再也没有见过面。后来呀，听其他牧民们说，曾经有一个南方人回到我们之前的据点儿找乌恩奇，可是那个时候信息不通畅，等我们知道这件事儿的时候啊，已经都是好几年之后了。过了好长时间，我们才找到了现在这个适宜居住的地方，生活呀也慢慢稳定了下来。后来听到广播里说，第一颗人造卫星在航。

0: 航天乘上天了，我们高兴的呀，一宿都没睡，唱歌跳舞，喝酒庆贺，温起那眼泪呀，
1: 奶奶，
0: 哎。
1: 您刚刚说的末日根，它是？
0: 他是我的第一个孩子，可是却没能长久的留住他。
2: 阿杰，
1: 孩子，你阿爸就快回来了啊！
2: 阿杰，我看到大雁了，它们飞得好高，好高。
1: 孩子，我的孩子，春天来了，大雁就要飞回来了。
3: 巴德玛嫂嫂，吴书记去探路了，还没有回来。达日汗兄弟快马加鞭去医院了，医生坐汽车过来，很快就到了啊。
1: 莫日根，我的孩子。好好。

0: 搬迁路上，虽然有搬家移牧工作委员会在尽量照顾着队伍中的妇女、老人还有孩子，但是那个时候国家也不富裕，能派出来的人力物力都有限。我们在大漠戈壁里迁徙，有很多时候啊，遇到的困难是难以避免的。我在颠簸的路途上生下了末日根，生产的时候孩子还不足月，身体一直就比较弱。
1: 阿奇，今天是高兴的日子，咱们说些高兴的事儿吧，啊！
0: 是啊，是啊，不说不说了，都是过去的事儿了，大家都别抹眼泪了啊！一日贵，你们不是带节目来了吗？快点开始表演吧！
2: 好。各位邻居乡亲、叔叔婶婶，我们带来的节目有《好来宝》、有独唱、有民乐合奏，请大家欣赏。让我们先去准备一下。
3: 好。
4: 如果可以，我真想帮巴德玛奶奶找到那位叫小静的汽车司机，让奶奶和故人见上。
5: 李文哥，要是方便的话，您就打听打听。
4: 好，这事儿我记下了。
2: 元芳大哥，你好。
6: 哟，您好啊，一日贵妹妹。
7: 啊，这位是？
8: 我来介绍一下啊。啊，这位是乌兰木齐的舞蹈队队长乌云嘎。
6: 啊，您好。
2: 你好。
6: 我叫刘文。
2: 哦，刘文大哥。
8: 哎，乌云嘎。
2: 哎。
8: 刘文大哥是航天搜救队的骨干，还曾经啊是神舟飞船的开舱手呢，有两次返回舱着陆都是他开的舱门
2: 啊。是吗？啊，以前总是在电视上看你们迎接神舟回家。哎呀，今天可算是见到真人了。哎，那返回舱的门好开吗？
6: 啊，不好开，一个是啊手要有力，
2: 啊，
6: 开舱的时候要注意平衡气压，你这泄压太快，航天员身体不能适应；泄压太慢了，耽误航天员出舱的时间。所以啊，要反复练习，有的时候还要用高压锅练呢。
2: 哦，还真是个技术活儿。
8: 那是啊。
2: 嗯。
8: 哎，你看刘文大哥的手指，
2: 啊，
8: 又柔韧又有力，还不怕烫不怕冷，这都是多年练出来的。
6: 啊，每次开舱以后啊，看到航天员向我微笑，我就觉着。我这太光荣了。
2: 是，确实是太光荣了，太了不起了。
8: 哎呀，可是啊，这么光荣这么了不起还是单身呢。
2: 啊，大学的时候有一个，一听说他要回俄吉娜就黄了。
8: 一日会
2: 这个俄吉娜人少戈壁多，不像大城市那么热闹，有人不愿意来也可以理解，人各有志嘛。
6: 我这点老底儿啊全被你们给掀了。我也不想拖累人家，现在这样挺好的。
2: 怎么一下子都不说话了？哎，刘文大哥，你给我们讲讲你们开舱手的故事呗，我们都挺好奇的。
9: 啊，是是是。
6: 哦，嗨，我这人啊也不太会讲故事，就说说我来这儿之后最头疼的训练吧。
2: 啊，行。
6: 作为开舱手要练习游泳。有一次啊，我们在戈壁上的一个海子里练习游泳，我一个不小心喝了好几口水，那个水当时真是哇回去难受了好几天，现在想起来都还那真是印象深刻到胃里。 但是我们就靠这种学习方法，
2: 嗯，
6: 两天就学会了游泳。
2: 两天
6: 啊，
2: 太厉害了吧！哎，等等等等
6: 啊，
2: 这大戈壁你们还要练游泳？
6: 必须的，确保返回舱安全着陆是很严谨的工作。
2: 哦，
6: 我们搜救队要做到舱落、机林、人道。虽然以往返回舱着陆点都在戈壁上，
2: 嗯，
6: 但万一返回舱落到水里，就得游过去开舱。你不会游泳怎么能行呢？万无一失不是嘴上说说就能达到的，对吧？
2: 嗯，是。哎，阿四恒，想什么呢？
5: 哦，我在想刘文大哥的话，万无一失，万无一失啊。
9: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中国载人航天办公室主任林希强介绍，神舟十六号航天员乘组在与神舟十七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轮换任务后，瞄准10月31日返回额济纳东风着陆场。

0: 任务集合完毕，请指示。
1: 本轮综合演练结束，一切顺利，我们圆满地完成了任务。感谢全体干警的认真努力。有个情况要说一下，前两天有位牧民家来了客人，负责那个区域的警员对这个情况不够熟悉，虽然及时补救没有影响演练，但是我在这里要向大家提出警示。 绝对不能再出现这种情况。
2: 是。
1: 阿斯亨同志，主动让他的叔叔带头实施安保。

0: 在牧民中影响很好，在这里提出表扬。报告，为了确保安全，我桑杰叔叔已经停止接待外地的客人了，
1: 那就更好了。不过，我们桃来神州警队在执行返回仓着陆安保任务的时候，也要记住，在不影响返回仓平安着陆的前提下，牧民的生活和正常的经营活动，也是我们应该照顾的。 也是我们应该保证的。好了，接下来的演练，我们要继续对着陆场进行全方位、无死角的走访摸排和宣传教育，对那些有隐患的物品和牲畜，务必做到精准管控。是。
2: 阿三好。
3: 刘文大哥，
4: 啊，我来你们支队对接工作，听你们队长说你工作很积极，想了很多点子，我听了很高兴，来看看你。啊，谢谢你啊，刘文大哥。您怎么不开心啊？哎呀，哥，啊，我就是有点焦虑，我是刚调到塞罕陶来派出所的，初来乍到的，总得有所表现吧，再说。 这神州返回舱着陆，全国全世界都看着，我有点紧张。
3: 嗨，我说了嘛，你啊，就是过于想出成绩，太着急了不好。
4: 好吧，我听你的，我得稳住。
3: 你啊，应该多向你桑杰叔叔学习。啊？向他学习？
4: 啊，是啊。
3: 你看，咱们这条路通往东风航天城，自从盟里开通了。 航天载梦红色研雪旅游路线，大客车、小轿车每天有多少？又有几家牧民看上了这商机呢？可是你叔叔就开了一个穆家乐，抓住了这个商机，这说明什么？嗯，说明他很有经济头脑。
4: 您对我叔叔评价这么高啊？
3: 啊，思恒，别忘了，共同富裕本身就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目标。 习近平总书记2023年6月在内蒙古考察的时候强调了，从全国来看，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最艰巨的任务在一些边疆民族地区，这些边疆民族地区在走向共同富裕的道路上不能掉队。所以说，帮助和带动像塞罕陶莱嘎查这样的边疆民族地区的同胞们共同富裕，是义不容辞的事情。
4: 嗯，你说的对，我是该好好加强学习。
3: 阿桑兄弟，
4: 嗯，
3: 你是人民警察，在做好返回仓着陆安保工作的同时，帮助农牧民找到致富的好方法，也是你们勇担使命的表现，是不是？
4: 哦，这，啊，我明白了，我之前有些心急，想问题片面了，
3: 实在是太惭愧了。
4: <笑>
3: 你已经做得很好了，继续加油。
4: 嗯。
5: 叔叔，哎呦，阿思恒来了。哎，你看，店里只有两个乡亲，路过咱们穆家乐过来喝茶歇脚，外地的客人呐，一个都没有。嘿嘿，叔叔说话算数吧？
4: 算数，谢谢叔叔。
5: 不用，你不生叔叔的气就好。这些天呢，你捉拉婶婶天天跟我吵。
4: 我可真是怕喽！那是婶婶疼我吗？叔叔，我还要请您原谅我。啊？
5: 怎么回事？招待
4: 外地客人的事，其实您也没什么错，是我太着急了，要求太苛刻了。教导员批评我了，搜救队的刘文大哥还要我向您学习呢。
5: 向我学习？
4: 啊！
5: 真的假的？真的呀！刘文大哥说，您很有经济头脑，是带动农牧民致富的好榜样。我想过了，他们说的对，我为之前的冒失行为向您道歉。哎呦，不用，你是神州警队的民警，叔叔面子上他有光啊，支持你的工作。 是理所应当的，
4: 谢谢叔叔。就是之前咱们的沟通不到位。
5: 那好，

0: 那咱们以后就多沟通。叔叔啊，我来是想和您说啊，您之前提过的驼乡文化产业园产品经销的事儿，我觉得这是个好点子。最近呢，我也下功夫认真研究学习了现在的政策，建设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基地，也是习近平总书记交给咱们内蒙古的五大任务之一啊。
1: 嗯嗯嗯。
0: 如果咱们借着政策的东风，把咱牧民的力量调动起来。
1: 形成企业加合作社加牧户等经营模式，既能发展咱们额济纳的绿色有机畜牧业，又能推动牧民共同致富，那真是个好路子。哎呦，看来你还真是认真学习了。哎，今日嘎啦嘎查查来给我做动员工作的时候啊，就是这么说的。我心想，这不是好事吗？马上就答应他了。
0: 哎呀，叔叔，您做的对。
1: 能得到你的认可，我很高兴啊！哎，我不是那个爱钱的桑杰叔叔了啊！<笑>
0: 叔叔，您还记得呢？我忘了。啊，叔叔啊，我觉得除了借助文旅来带动营销，咱们还可以把电商平台利用起来。您看，咱额济纳就是神舟起落的母港所在。 没有人比咱们更了解航天技术的发展给咱们的生活带来了多大的便捷。您看，现在咱们足不出户就可以放牧，足不出户就可以知晓天下事。这互联网是四通八达，咱们把农畜产品放到电商平台，那销路不就扩宽了吗？
1: 你是说手机直播？
0: 对啊。
1: 可是这个我不太会啊。
0: 哎呀，叔叔。 这个您放心，我找专业的人来帮您调试设备，弄好了咱就开播。
1: 啊，你是打算让我播啊？
0: 对啊，没有比您更合适的人了。您可是咱在汉淘来的名嘴。
1: 我
0: 叔叔可以开始了。
1: 哦，
0: 您看。
1: 已经有20个人进来直播间了。哦，好，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额济纳旗赛汉陶莱苏嗡蒙哥图嘎查的牧民，我叫桑杰。欢迎大家进来我的牧家乐直播间啊！
2: 特别好，叔叔，别紧张，集训，稿子在右手边。
1: 哦哦，戈壁绿洲。 瀚海沙漠，我们额济纳是神州起落的家园。这里有千年胡杨，古郡重镇，居延汉简，丰富多彩的自然风光和人文历史，保证让您流连忘返。欢迎五湖四海的朋友们来做客啊！
2: 您看看。
1: 网友们都在夸桑杰叔叔的蒙古袍好看呢。哎呦，有人送了墨镜，还有爱心。额济纳除了美丽的风景以外啊，还有很多不错的特色产品，例如沙漠人参从容，药中之王锁阳，野生黑枸杞，还有个大味美的居延蜜瓜。今天呢。 我特别给大家推荐的是，小黄车的1号链接，沙漠黄金骆驼奶。我们阿拉善啊，那可是中国骆驼之乡。阿拉善双峰驼也是全国地理标志农产品。阿拉善双峰驼那可是浑身都是宝啊！有驼绒、驼肉、驼奶。
2: 都是阿拉善人送给最尊贵的客人的礼物。叔叔，有下单1号链接驼奶粉的了。
1: 哎呦，谢谢大家的信任啊！这些驼奶粉呢，用双峰驼的乳汁制作，富含维生素 C， 还含有大量人体所需营养，非常值得大家品尝。叔叔，太棒了！嘿嘿嘿，朋友们，您如果喜欢驼乳产品。 您可以看看我们小黄车中的驼奶片、驼酸奶、驼奶饼干，这么。

0: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2023年10月26日11时14分，搭载神舟17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 遥17运载火箭在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神舟17号载人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
1: 曾经大叔，
2: 哎，
1: 曾经大叔
2: 啊，
1: 陪骆驼呢？
2: 哎，是啊，奥特哥来了。
1: 啊，叔啊，我是来告诉您一声，我们几个训练员被抽调参加神舟16号载人飞船返航的外围安保执勤工作了。
2: 好事儿啊！哎，根登老书记今年还和你们一起去吗？
1: 我来正是来和您说这个事儿的。根登伯伯呀，他最近这个腰疼的老毛病又犯了。但是他还是在每天参加咱们这个巡边工作，我就想劝劝他休息几天再上岗。
2: 嗯嗯嗯。
1: 但他总说，人老了，不像年轻人那么能干了。但是哪怕能为国家做一点小小的贡献，就觉得特别值。
2: 嗯，
1: 您看这样。
2: 我了解他，70多岁的人了，戍边49年，还当过嘎查书记，塞罕陶莱有名的居边护边堡垒户。每天啊不去巡边，就浑身难受。行了，我知道了，我明天啊带他去边境派出所便民医务室考考电，很快就能好。
1: 那太好了，他一定听您的话。
2: 你安心做好执勤的工作，不是总说吗？警力有限，民力无限啊！配合边境派出所好好的完成任务，别的你不用操心
1: 啊。好嘞，谢谢桑杰叔啊，那我就放心了。
2: 嗯嗯嗯。
1: 啊，桑杰叔，还有麻烦您告诉阿斯恒哥，上次没听他的话去接待外地客人的事儿。真是不好意思啊！
2: 哎呀，这事儿他也有不对，我都和他解释清楚了。
1: 那就好。叔，那我先走了。
2: 哎，
1: 咱们过几天见。
2: 好，好。
3: 去。
0: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2023年10月29日。神舟16号、神舟17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两个乘组移交了中国空间站的钥匙。
4: 截至目前，神舟16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10月31日乘坐神舟16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目前，着陆场及各参试系统正在紧锣密鼓地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各项准备。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大漠飞天》第三集。
1: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0: 广播连续剧《大漠飞天》第四集。
1: 跟登大哥的身体怎么样了？
2: 啊，腰疼的老毛病了。考完电好了一些，就着急回去巡边。嘿，拦也拦不住啊，就送他回去了。
1: 他一个人能行吗？
2: 放心，有漠北驼铃护边队的队员相互照看着。明天我再去接他。考电只考一次也不管用啊。
1: 嗯，可不嘛。你多上上心呢。
2: 哎，放心吧。嗯，
1: 要不咱们再看看牲畜都回栏了吧。
2: 昨天不就都看过了吗？没什么问题。
1: 哎呦，我总是有点放心不下。再看看吧，这又不费什么事儿。
2: 行，看看。这是我保存的无人机录像，你看看，羊群在进圈，等确定最后一只也进来了，我才关上的圈门。这是骆驼，那，这不都往回走了？
1: 嗯，
2: 图像就传到这儿了，无人机滞空的时间到了，我把它收回来了。
1: 咱们家的这50峰骆驼以前也没走丢过，应该没什么问题。
2: 嗯。你就别瞎操心了。
1: 嗨，
2: 这骆驼呀，总是后边的跟着前面的走，只要打头的到了，剩下的也就都能到。天性就这样，比钟表还准呢。
1: 这神舟16号返航就在这几天了。
2: 嗯，
1: 要不咱们还是再把无人机飞起来再看看。阿斯恒不是说了吗？要做到万无一失。
2: 你是第一天养骆驼吗？
1: 你就再飞一趟，它能咋的？
2: 哎呀，磨磨唧唧的。行了，我去放无人机了。你看这平板。
1: 好，去吧，去吧。
2: 现在，啊，往骆驼喝水的地方飞。
1: 看见骆驼了？
2: 哎，我再近点儿。你数清楚啊。
1: 我在数呢。原先有40峰。
2: 嗯，
1: 后来又买了10峰。
2: 等等。
1: 嗯，
2: 我看看。哎呀，坏了。
1: 咋了？哎，上天，你去哪儿啊？
2: 你快给阿斯恒打电话。
1: 你不开车呀。哎，你牵马干啥呀？
2: 干啥？去找骆驼。我去找骆驼。
1: 哎呀，知道了。

0: 孩子，你快回来一下，要是可以，现在就回来。
1: 哦哦哦，好，婶婶，您别着急啊，我现在就过去。
0: 哎，好，好。
2: 婶婶，你看无人机传回来的画面，骆驼总数应该是50峰，现在喝水的这边是21，这边是24，少了5峰，就是说有5峰骆驼没回来。
0: 啊！
2: 我必须马上把他们找回来，还有1天半，返回舱就要着陆了。核心着陆区域最好不要有牲畜走动。婶婶，操场里坑洼不平，不好开车，我也骑马去吧。哦，这个无人机和平板我也得带走啊。
0: 行，带走吧。哎，你骑着我的马。
2: 哦。
0: 哎呦，这个桑吉死犟死犟的，这要是找不回来，那还了得呀？哎呀，
2: 婶婶，戈壁滩里手机信号不好，2个小时之后要是打不通我手机，你们就向派出所报告啊！
0: 哎，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2: 好，婶婶，那我走了。就。
3: 叔叔，
4: 阿四豪，我家的骆驼都在这儿了，确实少了5峰啊。
2: 叔叔，现在怎么办？我听您的。
4: 没回来的那5峰骆驼都是新买的，可能是昨晚刮大风，骆驼找地方躲避风沙就走散了。哎，我估计啊不会走得太远，可惜我走得着急，无人机没带来。
2: 我带来了
4: 啊，
2: 您看。
4: 哎呦，太好了，阿曹，你小子行啊，没事的时候能防备出事儿，出事儿的时候你还不慌神，有出息，比我强啊。
2: 叔叔啊，找到骆驼再表扬我好不好？
4: 哦，
2: 我现在真的有点慌神了，时间这么紧，那可是半点隐患也不能存在的。我们这儿可都是大骆驼，他们。

0: 你要是乱跑，
1: 你看看，刚夸奖你不慌神儿，你还就慌神儿了。我们不是有无人机吗？看看那五峰骆驼到底在哪儿啊？
2: 好，
1: 哎，
3: 叔叔，
0: 哎，
3: 核心区方向没有。
0: 哦，那就好，那就好。
3: 不行了，必须马上找到他们。现在不在核心区，不代表他们不会闯进去。
0: 对对对，我知道，你让我想想啊。
3: 水源，对，水源，阿曹啊，你调转一下方向，那边有水源。
1: 好，是这边吧？
0: 对对对，好，飞低一点啊！
3: 好，慢点慢点。
1: 哎，
0: 阿曹啊，看到那五峰骆驼了，跟我来。
1: 哎，来了，
0: 终于找到了。
1: 叔叔，您真行啊，能沉得住气。刘大哥说的对，我要好好向您学习。
0: 阿思恒啊，可别说了，我早就被吓冒汗了。嘿，这么大的事儿，那谁能靠得住啊？住住。

0: 永无止境。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中国空间站》系列直播特别节目，我们共同来关注神舟十六号载人飞船返回。
1: 空中分队距离理论瞄准点40公里，直升机状态良好。地面分队已到达待命点，距离理论瞄准点20公里，车辆装备准备就绪。
2: 那么距离本次返回搜救任务的空中分队、地面分队此刻呢是在距离理论瞄准点大约40公里和20公里的位置待命。在收到指令后，他们将全速向返回舱预报落点展开机动。与此同时呢，内蒙古阿拉善边境管理支队也派出了人员在核心区外围的保障圈进行支援。
1: 到达点位，一切正常，报告完毕。报告，已到达点位，一切正常，报告完毕。报告，已到达点位，一切正常，报告完毕。报告，已到达点位，一切正常，报告完毕。重点道路卡口，一切正常，报告完毕。

0: 快来快来，直播开始了。
1: 昨天晚上的8:37，神舟十六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分离之后，神舟十六号航天员手持高清相机，通过飞船绕飞进行了以地球为背景的空间站组合体全景图像的拍摄。
2: 对这个返回舱着陆过程啊，我是太有研究了。你们要是想听啊，我就讲几句。
3: 又要讲，你呀就是有这个瘾，那我们就是不听你也要讲，是不是啊？
2: 那可不是嘛。
4: 就这样，
2: 你们都听好了啊。返回舱返回地球会经过分离、制动、载入、减速、着陆缓冲五个阶段，最紧张的呀就是经过黑障区，空气跟返回舱剧烈摩擦，会导致返回舱外部起火，像一个大火球。这时候通讯就断了，谁也不知道返回舱里有什么情况。
3: 那我们都不知道，只有你桑杰知道。
2: 我也不知道啊。不是同你啥意思啊？虽然返回舱和地面的信号暂时中断，也不需要人工的干预，你懂不懂啊？有全自动的驾驶系统，你懂不懂啊？
3: 对，你懂你懂。那我们呀，都跟你学习啦。
5: 各号注意，我是北京，下面通报返回舱第三次落点预报，落点精度。东京1000度动五分42秒，东京1000度动五分42秒，落点纬度北纬41度38分36秒，北纬41度38分36秒。北京第三次落点预报已发出，雄鹰。
0: 哎，三张快了，
2: 看着看着啊。
1: 第三次落点预报发出的几分钟的时候开闸了，三井先生，现在看到的已经是
5: 什么？正确，方式。
2: 马上主伞就开了，别说话，看直播。
5: 主伞已打开。
2: 着陆了！哎呦，
1: 着陆！
6: 北京雄鹰四号，高捷吊舱通过返回，
0: 搜救队的直升机到了。哇，
5: 北京明白，
0: 真是舱落机临人道啊！
1: 神舟十六号载人飞船的返回舱。
3: 看见了吗？返回舱两边插的两面旗帜，左边那面是五星红旗，右边那面旗上写着俄基纳东风着陆场。
2: 看见了，看见了。现在啊，全世界都在关注我们俄基纳。
6: 返回舱已着陆，请雄鹰、猛士、按计划组织搜救行动。
0: 快看，快看！穿橘色服装的是搜救回收团队，穿白裤子蓝上衣的医监医保人员都到位了，马上就要开舱了。哎呀，我好紧张啊。
1: 现在准备开舱门了，准备要开舱门，这也是个技术活。
7: 舱门已经打开了，
1: 应该已经打开了，
7: 舱门打开了。
1: 对，已经打开了。
0: 我好像看到刘文了。是他，我也看到了。
8: 我们看咱们的航天员应该是偏侧躺，
7: 偏侧
8: 的一个姿势，
7: 对，有一个在上边的。
8: 对，
6: 雄鹰报告，
5: 雄鹰讲，
6: 航天员身体状态检查正常，
2: 太好了，
6: 报告完毕，
2: 航天员身体健康检查，
5: 恭喜你们，
2: 状态正常。哎呀，他们又一次平安回来了。
9: 是啊，俄济纳东风着陆场这片吉祥的热土又一次迎接了航天英雄的归来啊。
7: 各方面正常的他就具备出舱条件了，就准备出舱了。
5: 您作为飞天次数最多的
2: 金海鹏航天员说话了，
5: 在追求梦想的道路上不断突破创新，此时此刻返回地球有什么想对祖国人民表达的？
10: 此时此刻，非常激动啊！我们终于回家了，回到祖国母亲的怀抱啊！五个月的任务我们已经顺利完成了。这次啊，到咱们中国空间站， 出差啊，感觉很好，感觉很爽。但首先啊，我要为我的两位好搭档、好伙伴、好兄弟，他的精彩表现要点赞。在这次任务当中啊，我们乘组做到了开心生活。

0: 高效工作。
1: 祖国的航天事业垂青我们家乡，这是我们的无上光荣啊。
2: 是啊，叔叔，我太骄傲了，太激动了。
1: 孩子们啊，每当这个时候，我总想起我的父辈们，他们那一代当年坚决响应党中央号召，留下了最好牧场为航天的民族团结历史佳话。现在呢，我们哦，尤其是你们年轻人，一定要让这种精神代代相传。用在电视里听过的那句话来说，那就是我们像胡杨一样扎根边疆，根连根，心连心，在浩瀚大漠里见证中华民族一个又一个飞天奇迹。
2: 叔叔，我们一定会的。大漠飞天，这是我们额吉纳独有的浪漫。
1: 大漠飞天，嘿，这个总结得非常好啊。祖国托举着我们的航天员飞天，也带领着咱们额吉纳人民过上了现在的好日子。感恩我们的党时刻关怀边疆民族地区人民的生活。
3: 是啊，桑坚，你说的对，守护祖国的航天事业是咱们额吉纳人民无上的光荣。快看呐，这返回舱降落的地方不是我的草场吗？没错，是我的草场。
1: 是
3: 后面那两个大沙包，我太熟悉了。哎呀，返回舱呀，返回舱，你总算落到我的草场上了。桑杰啊，你快看呐！
1: 哎呦，都是祖国大地，落哪儿都一样。你和我还是亲家呢，都是一家人。只要航天员平平安安回家，那就是咱们最高兴的事儿。
3: 对对对对。

0: 注千年胡杨百年姻缘主题创意活动。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内蒙古阿拉善盟额济纳旗的胡杨林景区。金秋为媒，胡杨为证，在弱水胡杨的映衬下，让我们一起来见证先人们的爱情。我是你们可爱的导游，也是本次
1: 你看看我这个袍子，哎呦，好像有点紧呢。
2: 没有吧，这好像是胖了一点儿。额吉，你觉得冷不？
3: 不冷，不冷。这么大喜的日子，我这心里头啊，暖烘烘的。放心吧。
2: 好，你要是觉得冷啊，就和我说啊。
3: 哎，好。
1: 吴日图咋还不来啊？
2: 啊，他的驼队啊，今天负责带着新人们游览胡杨林景区。嗯，他不放心，跟着去了，说要亲自送新人们入场呢。
1: 嘿，早知道，我也应该跟着去。
4: 奶奶，叔叔婶婶，我们来了。
1: 哎，好嘞，好嘞，慢点啊。
4: 好。
5: 哎，
2: 额吉，是吴云嘎和小文来了。
3: 哦，孩子们都来了。
6: 爷爷，前面就是巴德玛奶奶。
7: 啊，终于回来了，终于找到了。
8: 爷爷，我们一直没和巴德玛奶奶说刘文找到您的联系方式的事儿，就是想要给她一个惊喜。
7: 谢谢你们啊，没想到有生之年还能见到故人。
2: 孩子，
8: 思琴婶婶，
9: 哎，乖孩子，
5: 奶奶，您好，
3: 你好，
5: 桑杰叔叔，
1: 哎，来了，
5: 卓拉婶婶，哎，思琴婶婶，你们好，
2: 好，好，
9: 哎，你好，
5: 奶奶，
3: 哎，
5: 我给您介绍一下，这位是靳中华爷爷，60多年前，他曾经参加过咱们东风航天城的建设工程。也就是您之前提到的乌恩齐爷爷救助过的那个年轻人呢。
3: 靳中华，小靳。
7: 哎呀，巴德玛大嫂啊，是我呀，我是小靳啊。
3: 哎呦，太好了，没想到还能见到你。
7: 是啊，是啊，哎呀，那时候啊，我还回到以前的据点找过您和吴恩齐大哥啊。
3: 哦，
7: 听牧民说你们搬走了，不知道去了哪里。没想到这一别就是60多年啊。
3: 是啊，是啊，咱们都老了。你这腿
7: 老毛病了，站不起来了。要是腿没坏，说不定啊早就来找到您了。
3: 哦哦，没事儿没事儿，人好好的就行，好好的。
7: 哎，大嫂啊，这位是莫日根吗？
3: 哦，这是我的小儿子桑杰。莫日根不在了。哎，不说了不说了，来，我给你介绍介绍我的家人们。
7: 啊，好好好，
3: 这是桑杰，我的小儿子。
1: 金叔叔好。
7: 哎，好。
3: 这是我的儿媳妇卓拉。
10: 大叔您好。
7: 哎，你好啊。
3: 我还有一个二儿子叫哈达，二儿媳妇叫莲花。哎，他们呢都在那边忙活婚礼的事儿呢，等一会儿啊，我把他们叫过来。啊，
8: 没想到你真能找到靳爷爷。
5: 是问了几位航天城的老工程师，这不就找着了。
8: 真好。哎呀，也算圆了巴德玛奶奶的心愿
5: 啊，也圆了靳爷爷的心愿。
8: 嗯，哎，快看
5: 啊，
8: 驼队载着新人们入场了。

0: 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请新人们入场。第一对新人，新郎张翰，新娘纳仁。第二对新人，新郎常鲁门，新娘曹思佳。第三对新人，新郎阿思恒，新娘一日贵。第四对新人，
1: 是阿思恒和一日贵。
0: 吴小华，
1: 哇，新娘太美了。
0: 第五对新人，
2: 真好。
3: 嘿，你这怎么还哭上了？
2: 我才没哭呢，我高兴，我这是高兴啊。
4: 是该高兴。

0: 吉娜乌兰穆齐的队员都是咱额吉娜的好孩子呀。
1: 哎呀，郎才女貌啊，很般配。我看阿斯恒和当年的吴文奇大哥很像啊。
0: 哦，你这么一说，哎，还真是像。
2: 下面我宣布，新郎可以拥抱你的新娘了。
3: 今天我结婚了，和我最爱的额济纳姑娘一日归。将来的日子里，我们会携手看着这片大漠上的日升日落，当然也会一直守护着这片神州起落的故土。
4: 太浪漫了，哎呀，好羡慕啊。
5: 吴云哥
4: 啊，
5: 我们明年一起参加胡杨婚礼吧。我是说，像阿斯恒和伊日贵那样。
4: 你
5: 愿意吗？
2: 千年胡杨，百年姻缘，让我们为爱加冕，请新娘们大声说出，你们愿意吗？
6: 我愿意。
7: 我愿意。
5: 你说什么？你能再说一次吗？
7: 我愿意。

大家好啊，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桑杰，欢迎您来美丽的内蒙古阿拉善盟额济纳旗做客。这里是神州起落的母港，也是我们安居乐业的家园。哦，用句时髦话来讲，我在塞罕逃来，很想你，欢迎大家来打卡。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大漠飞天》第四集。
1: 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感谢收听。
2: 喂，谁呀？
3: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2: 牛啊，哥！可是楚哥我老庄，米钱米学历的，
3: 包在哥身上。
4: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5: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4: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5: 这样跑，再跑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2: 爸，爸，救命啊！
4: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6: 时间是你走过的路，
7: 是你留恋的风景，
6: 是你留恋的风景。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这是一部普通人的婚姻史，故事中的主人公从相知到相爱，从热恋到婚姻，从年轻到年老，他们为人父母，为人祖父母，他们携手走过了漫长而坎坷的50年婚姻之路。请听长篇小说《金婚》。
1: 老两口正说着，门被推开了，三女儿多多和外孙女改改进来了。改改今年21岁了，是个性格敏感、任性、自私、霸道的大四学生。文丽就说：“哟，改改回来了，放假了吗？现在才几月啊，就放假？我现在正实习，路过这儿来看看小宝。”文丽被闪了一下，同志一旁看着直乐。多多就说：“这孩子怎么教也不会，不跟你说了吗？见了姥姥姥爷要说特想的吗？”盖盖早已抱起小宝，一边亲着一边胡说八道：“我想姥姥姥爷呀，可我更喜欢小宝啊，我一见小宝就喜新厌旧了，这小玩意儿太可爱了，比芭比娃娃都好玩，我都想生一个了。”文丽和同志瞪大了眼睛。文丽就问：“怎么，你要结婚了？”“嗨，我就那意思，跟你们说话巨累，还是宝宝好玩。”“哦，小宝宝叫姐姐？”“叫啊，叫姐姐呀。”“哎，笑了笑了。”文丽不甘心被冷落：“改改呀，都实习什么呀？跟你说你也不懂，反正就实习呗。”改改突然惊叫着把小宝举出老远，说：“哎呀，他怎么尿了？这臭宝宝撒尿也不说一声。”同志赶紧接过小宝，熟练地换着尿不湿。改改直咂嘴说：“老爷换尿布倍儿门清，简直像个男保姆。”“这孩子也不是个玩意儿，就知道好玩，伺候孩子麻烦着呢。”多多不知道什么原因突然烦了，走出了家门。文丽和同志互看了一眼，文丽赶紧跟出了家门。文丽和三女儿多多走在小区里，文丽才问：“和改改闹别扭啦？他惹你啦？”“改改打小啊就没教育好，又有刘强那么个爹，你看对我不也没大没小的吗？别生气了啊。”多多没好气地说：“他小屁孩，我气他干嘛呀？哎，有时候吧还真有点后悔，我那会儿啊要不做了，我儿子是不是也能打酱油了？”“不是能打酱油，还能打醋了。”多多笑了说：“妈，我跟你说正经的啊。”文丽就说：“我也说正经的，你要真想要孩子，就踏踏实实的找个人嫁了，现在生啊也不晚，人家老外还有50岁生孩子的呢。”“你想我死啊？没看狗子老婆那高龄产妇难产死了？”“嗨，那是例外。你说了半天到底是怎么个意思啊？你和现在那个定下来没有啊？”多多就烦了：“妈，别说我了，说小宝吧。庐山对小宝什么意见啊？”一提这个，文丽伤心了：“哎，庐山那么年轻，咱也不能耽误他。我说小宝就放咱家吧，庐山呢又有点不放心，担心我和你爸老了照顾不了小宝了。哎，也真难为这孩子了。”眼看文丽又要难过，多多赶紧搂住文丽说：“妈，要我说干脆找个保姆专门照顾小宝，钱呢我们出。”文丽摇头说：“我可不想外人带我孙子。”“哎呦，您可真够轴的呀。”庐山下班回来了，和多多打了招呼，先回了家，进了门。见同志和改改要带小宝出去，庐山就问：“爸，您干嘛呀？”同志牵着小宝的手说：“练操去啊，我给小宝啊制定了一个培养计划，每天出操，

0: 像解放军那样。小宝呆呆地看着庐山，庐山心疼地抱起小宝，小宝在母亲的怀里依偎着，庐山更是心疼得不行，略有埋怨地说：“爸，这天这么冷，还有浮尘，大人在外面都容易生病，别出去了。”同志耐心地说：“珊珊呐，咱那会儿可都说好了，对小宝啊，咱得严格要求。天冷浮尘算什么呀？我们小时候光着屁股在外面跑，也结实着呢。”庐山不高兴了，一边整理小宝的衣服，一边说：“您不能拿现在的孩子跟您小时候比呀。再说，您不是重庆人吗？重庆的冬天能跟北京比吗？您看孩子这帽子、棉鞋、围脖都不戴，这不等着感冒吗？”改改不满地插嘴说：“哎哎哎，你这话什么意思啊？难道我姥爷存心想害小宝不成？”庐山看了改改一眼，不理会，仍对同志说：“我知道您是好心，想培养小宝吃苦耐劳的精神，可咱也得循序渐进，不是？爸，我想接小宝去我妈家住几天，成吗？”同志愣了一下，“哦，去几天呢？”“不是去几天，爸，我和我爸我妈他们商量好了，小宝也一岁多了，带着挺累人的。我妈这不刚退休了，身体好着呢，正愁没事儿干。我想让我妈带小宝得了。”同志一句话说不出来了，改个急了说：“嗨嗨，你这也太自私了吧！你不知道小宝是我姥爷，我姥姥的命根子啊。”庐山不紧不慢地说：“现在养孩子可不像从前，一把泥一把土，扑扑腾腾的就把孩子带大了。将来社会竞争残酷，孩子要成才呀，必须从小抓起，教育方式也得与时俱进，老一套的方式啊，过时了。”同志听着无话可说，低下了头。改改气愤地说：“什么叫过时啊？我们家教育怎么不先进啊？怎么没成才啊？你们家有上大学的吗？我们家还出博士了呢。”文丽和同志推门进来，见状愣住了。同志对改改说：“别没大没小的，珊珊是你舅妈。”“哼，不就比我大4岁吗？舅什么妈？小市民。”庐山也生气了：“这不，奶奶也回来了，反正我意思说到了，我这也是为孩子好，你们几位商量着看吧。我单位还有点事儿，我先走了。过几天我来接孩子。”庐山一走，改改说了原因就炸了窝。文丽气得直哆嗦：“怎么个意思啊？这是要带小宝走啊？他之前是怎么说的呀？怎么说变就变了呀？”三女儿多多说：“哼，那会儿看着就觉得忒俗，跟咱家呀根本就不是一路人，瞧见没有？关键时刻搞不到一……”“
1: 你妈的病你也知道，复发期还没过去，隔三差五就要去医院，你爸过几天就跟不上你儿子走路了。小子，爸答应你，要培养好你的儿子，让他有出息，可爸没力气了，爸要再霸着小宝不让他走，爸就是自私，就真对不起孩子了。儿子，懂爸的心思了吧？别看你不言不语的，你比谁呀都懂得爸。”同志说着低头看小宝，眼泪慢慢的落下，滴在了小宝的脸上。文丽含泪上前接过小宝，看着小宝说：“宝贝儿，爷爷奶奶呀，要好好锻炼身体，身体练得棒棒的，看着小宝上中学、上大学、读博士、结婚、生孩子。”几天后，同志和文丽送庐山和小宝离开。庐山抱着小宝，同志和文丽现在显得平静，叮嘱了些事儿。庐山也伤感，也依依不舍，说道：“爸妈，你们放心吧，我妈特上心小宝的事儿，成天看报纸、看杂志、看电视，还上网呢，特想把小宝培养成神童。”庐山往前走了一步，又说：“

0: 爸，我这样做还有一个原因，我不能因为小宝把你们二老累坏了。同志连忙说：“理解，理解。我呀，不指望咱小宝成什么神童，就善良、孝顺、仁义、规矩、懂事儿，能自食其力就行了。珊珊啊，我知道你爸你妈也疼咱小宝，可老人怎么说也是老人。”老人带孩子容易溺爱，小宝到了上幼儿园的年岁呀，就让他赶紧上吧，尽早适应集体生活，自理能力强一点，对孩子有好处。庐山点头地说：“我也是这么想的。”多多开车过来了，按喇叭。庐山看着两位老人说：“爸妈，我会经常带小宝回来的。”你们要是想见小宝啊，一个电话，我立马去接小宝。珊珊，到时候可别食言设障碍啊。庐山点头坐上车，同志和文丽站着看着多多把车开走了。
1: 听着这部小说，耳畔便响起外婆常念叨的儿歌：“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外婆叫我好宝宝，眼前便浮现出外公外婆那充满皱纹的慈祥的笑脸。从他们那代人身上，我读懂了两个字：坚持。请继续收听长篇小说《金婚》。
0: 小宝走了，同志和文丽这老两口着实的别扭了一阵子。两个人都有一个毛病，老觉得小宝在什么地方哭，有时候还相互问：“小宝哭了吧？”然后反应过来就发呆，再以后就互相的烦，直到狗子和多多突然来给同志弄了电脑，也弄了视频，教会了同志上网聊天，同志才把感觉从小宝的身上移开了。而文丽则是出出进进，在同志的眼前晃来晃去，观察同志在网上和什么人聊天。后来干脆将一张纸粘在了墙上，一边粘一边叨咕：“看清楚了啊，不能恋上网络，我以后得天天监督着你，你到时候啊可别烦我。”同志看了一眼那纸，原来写着健身计划。就冷笑是形式主义，文丽却认为要好好的活下去，得把身体练得好好的，活到100岁，看小宝媳妇儿生重孙子。同志撇嘴笑了，那会儿他在视频上和大庄聊天呢。
2: 愿得一人心，白首永不离，金婚。正在讲述中。
0: 同志在公元2005年终于有了一次外出的机会，那是在秋天，是建厂50年厂庆。同志根本不想去，但是作为老副厂长，不去不成，只得去了。好不容易厂庆结束了，同志就和大庄慢慢的在厂区里走着。看着看着，同志突然发愣了，说：“你说这是咱厂吗？我怎么一点儿也认不出来了呢？你和梅梅那会儿老爱钻的小树林也没了，那食堂也拆了，这简直就是咱们50几年那会儿梦想的共产主义呀！”大庄却愁眉苦脸地说：“咱这辈子是啥也没赶上啊。”你说现在这些小年轻能知道咱那会儿创业有多难吗？同志也感叹地说：“别说这些年轻人啦，就咱自己的孩子，能有几个理解的？咱呐，这一辈子踏踏实实的为社会做贡献，养活了老婆孩子，就知足吧。”大庄说：“嘿，你倒想得开。”我还以为呀，你这知识分子怎么着也得有点失落感呢，怎么可能不失落呢？可怎么着，这也是咱们的工厂， 工厂啊，能有今天这发展，咱还是高兴的吧？啊，同志一路说，一路东张西望，也兴奋起来。大庄看着同志高兴，也笑了。看你这精气神儿多好啊！这小宝常回来吗？哈，一个礼拜他妈妈送回来一次，有时候啊，我们也接回来。这孩子太可爱了。你说我养了四个孩子，怎么就没觉得小孩那么可爱呀？现在这孙子，哎呦，真是稀罕死人了。大庄开始沮丧了。我这辈子也不知道能不能有孙子。对呀，狗子咋还没找人呢？这小子也太挑了吧。也不是挑，说不清咋回事儿。你看着条件差不多的吧，他就是不成，见一回就没第二回。你说这小子咋就不招女人呢？这是我儿子吗？同志笑了。是那方面有问题了吧？这是不像你打光棍的命。大庄却不乐意了。哎，你那老丫头有40了吧？还别人老光棍，光棍也有女的。同志也不高兴了。你怎么这么埋汰我闺女啊？我们家多多还给你家狗子介绍对象呢，你这良心让狗吃了。星期天到了，孩子们都回来了，小宝也被卢山送回来了。同志在看电视，同志说：中央新领导班子提出的这个口号好啊，构建和谐社会，一个社会一个民族，没有和谐啊就没有一切。这话呀，叫你妈听听，好好学习学习啊！这老太婆一天到晚没事儿找事儿，没一秒钟安生的时候。咱家什么时候能和谐呀？能成那个和谐社会呀？男方就说：“爸，您甭教条化理解中央精神好不好？我妈和您这种争执啊，是一种情绪发泄，是有利和谐社会的个人情绪。怎么有利了？”成天吵啊吵的，像个尖工头，有这么和谐的吗？得，领你们家去啊，让你们家和谐去吧。文丽从厨房出来了，听见同志的嚷嚷声，生气地说：老头子，你说什么呢？啊，妈，我爸学中央精神呢，构建和谐社会。哎，就该办你爸的学习班。这老头子动不动就上纲上线，鸡蛋里挑骨头，哪有个和谐的时候啊？南方啊，你们家有地儿吗？把你爸接走吧啊！在家呀，天天的挑事儿。我凭什么走啊？这房子是我的名字，你走，走吧。南方赶紧起来，推文丽进房间说：“妈，我爸老顽童一个，你跟他较什么劲儿啊？”文丽已经进了房间了，还探出头嚷嚷的说：我要跟他一般见识啊，我还能活到今天吗？说罢又把三个女儿叫进了房间。三个女儿见母亲打开抽屉，捧出了一个纸盒，燕妮就问：妈，你要干嘛？文丽不说话，打开纸盒，捧出了一堆存折。这些存折式样各异，有新有旧，有的连皮儿都磨破了。三姐妹愣住了，互相看看。文丽将存折一张一张地翻开，戴上老花镜说：有年头没翻腾了，前几天打扫卫生啊，一下子全找着了。你们给我看看，这都什么年头存的呀，我都忘了。南方已经意识到文丽要干什么了，就说：妈，你不会是给我们分财产吧？还是我二闺女读书多聪明。多多就说：这和读书聪明有关系吗？我是压根儿就不乐意往那上想。妈也不是百万富婆啊，就算百万现在都不算什么了，几十亿才称得上富。这点钱呢，您留着养老买药吧啊。还分什么分啊，我头一个不要啊。文丽就说：他确实不多，拿不出手，可你们的爸妈呀也就这点能力了。妈，你就快收起来吧，你这不寒碜人吗？燕妮也说：就是啊妈。 这钱呐，不是给你们的。妈知道你们都能自立了，这是给小宝攒的学费。一说小宝，姐儿几个都不说话了。燕妮把存折全都塞进了纸盒里，盖得严实了，放进抽屉，看着文丽说：“妈，你和爸都放心吧，我们一定会照顾小宝，抚养他长大成人。”文丽抹着眼泪说：“我没什么不放心的，我知道你们几个都有能力，心眼儿也善。我和你爸呀，是没时间看着小宝长大了。妈是没什么财产，就这套房子，也是你们姐妹几个凑来的。将来呀，多多难过的抱着文丽说：妈，你就踏踏实实的好好过日子嘛，想这些乱七八糟的干嘛呀？”文丽就说：妈是要好好活，努力活，可有些事儿也得趁脑子清楚啊，交代一下。这房子……叶妮和南方相互看了一眼，南方说：妈，我和大姐都有自己的房子，这套房子就给多多吧。多多愣住了，回头看着两个姐姐，叶妮和南方一本正经，再回头看母亲，母亲已经落下泪来。就知道你们姐妹几个最后还得心连着心呐。多多，妈和爸也是这意思。你呀，有这套房子，兴许能找个倒插门的男人。多多的眼泪唰的淌了下来，说：妈，大姐二姐，谁说我就找不着男人了？我明天就领来家一个特帅特棒的。这房子妈和爸住着，住他200年，听见没有？多多说着流泪冲出了房间。屋外同志嚷嚷着说：老太婆关在屋里搞什么阴谋诡计呢？啊，
2: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这是一部普通人的婚姻史，故事中的主人公从相知到相爱，从热恋到婚姻，从年轻到年老，他们为人父母，为人祖父母，他们携手走过了漫长而坎坷的50年婚姻之路。请听长篇小说《金婚》。
0: 过了几天，大庄有事儿了，把同志和文丽叫到家，大庄才神秘兮兮地说：知道吗？狗子好像有对象了。同志和文丽说：好事儿啊，啥时候结婚呢？大庄沮丧地说：嗨，这是我猜的，一问这小子就说没有。狗子也不是青少年了，有就有，没有就没有吧，这有什么好瞒的呀？我也想不通啊，狗子这一个月来呀，电话频繁，一来电话就钻到自己的屋里，一会儿声音大，一会儿声音小，一会儿大笑，一会儿蔫笑，以前早出晚归的，疲惫不堪，小脸蜡黄，现在呀，跟打了鸡血似的，那小脸红光满面的，精神焕发，毛头小伙子似的。我们家狗子多少年没这德行了，这是典型的恋爱状态呀。同志就说：那你说他怎么不承认呢？嗨，这不是承认不承认的事儿，是我担心这小子。大庄看文丽进了厨房，才压低了声音说：你说这小子会不会跟个有夫之妇啊，啊，婚外恋第三者啥的，偷偷摸摸就跟你那会儿一样。同志推大庄说：去，谁第三者呀？我告诉你啊，你们家狗子要搞婚外恋也是你的遗传。大庄真急了，哎呦，这狗子不会真的是狗急跳墙了吧？那憋不住了，犯坏了吧？哎呦，赶紧叫你老婆给他寻摸个差不多的吧，我非逼着他娶过来， 这男人哪不能长期没女人，真要出事儿的。你说

0: 你那会儿要不是在三线单身一个人，怎么会跟那小娘们儿？同志说：“你老东西，你再说。”文丽闻声出来问：“怎么回事啊？啊，怎么回事啊？狗子当第三者搞婚外恋？大庄啊，这你都能忍呐？你也太不像话了吧！这淑珍要是知道了，还不得气得跳起来骂你啊？你知道淑珍这辈子最恨婚外恋第三者。”大庄拍着大腿哭诉起来，说：“我那老婆子，你咋就走得这么早啊？你要在这，狗子说什么也不能走这邪道啊，坏了他老子一辈子的清白名声啊！”同志和文丽都笑了。同志推了大庄一把，说：“别嚎了，干点正经事儿，走。”大庄糊里糊涂地站起来问：“干嘛？趁晚上去堵堵他呀？”狗子要真搞婚外恋，趁他陷得还不深，咱抓他个把柄，狠狠地敲他一下子，把他从邪路上拉回来。嗯，文丽说：“也是哈，我也去，要抓个现行。狗子呢，你俩骂，那个女的我骂。对了，那你知道地儿吗？
1: 知道，我跟踪过2次了。
0: 大庄带着同志和文丽。”找到了那间出租房，三个人一起走到门前。文丽俯身门上，听着里面的动静，做着手势打哑语，说有女的的声音。大庄一听就冲过去，但到了门口又犹豫，回头看着同志和文丽，可怜巴巴地说：“
1: 这王八蛋！”太丢老庄家的人了，我没脸见淑珍了，我不行，不行。
0: 同志就说：“哎呦，你这个肉啊！”同志说着，抬手敲门。狗子的声音问：“谁呀？开门！”里面一下子没动静了。同志再敲门，没动静。大庄也跟着敲门喊：“臭小子，你给我开门，开门，不然我叫警察了！”门半打开，狗子一脸尴尬地说：“爸，同叔。”怎么是你们呢？我来看一个朋友。文丽推开了狗子，问：“什么朋友？男的、女的？让我们看看。”狗子阻拦，同志和大庄一起推他。大庄就骂着：“你个臭小子，你当兵这么多年，又是人民警察，你干这种丢人百姓的事儿！”他们说着，推搡着要往屋里走。狗子挡在门前说。爸、叔、姨不方便，三个老人说：“哎呦，你还真干坏事了啊，狗子你！”大壮开始哭喊：“好你个狗子啊，你爸你妈一辈子清清白白的好名声，到了你这儿就算糟蹋喽！你妈是死得早啊，要活着看你这样，不死也得被你活活的气死了。”同志想笑，文丽跟着数了，哪个不要脸的，叫他出来送派出所。文丽一下子闭住嘴了，门忽然全打开了，多多走出来，也不正眼看人，说：“爸妈，瞎起什么哄啊？事儿不事儿啊？”同志、文丽、大庄看着多多，再看脸红的狗子。全傻眼了，这两个人怎么跑一起的，也就不用说过程了。总之，多多这一次是盯准了。
2: 愿得一人心，白首永不离。金婚正在讲述中。
0: 在多多和狗子的事儿确定之后。同志和文丽因为找小保姆的事儿吵了架，吵大了就分了居。再和好的时候，2005年12月就快过去了。2006年1月快到了，同志和文丽的婚姻进入了金婚时刻了。这是大事儿，童家三个女儿自然要关心一下。就在一个星期天，一起回家商量。吃饭的时候， 多多先谈起了老两口因为小保姆分居的事儿，燕妮就说：“哎呦，我怎么不在家呀？那么好出戏没让我看上，真是的。”男方看着父母说：“哎哎，我关心的是爸和妈谁先伸出的橄榄枝啊？”文丽得意地说：“那还用说？”同志一本正经地说：“当然是你妈了。”那几天暖气没来，他冷得直叫，哭着喊着让我搬回去。你张嘴就撒谎啊！你先求饶的。多多就说：“妈，您就别不承认了，你呀还真离不开我爸。”文丽说：“谁离不开他呀？成天吵架。”男方说：“妈，这你就不懂了，您没听专家说呀，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你和我爸吵架吧，那就是男人和女人的天性，到一起必须吵，不吵就不对了。文丽认真的说：“是吗？专家真这么说的？怪不得我和你爸这辈子就没消停过呢。”同志对男方说：“你妈呀，就是没文化。你那什么火星金星的书啊，给你妈看看，叫她少唠叨几句。”爸。那书也不光讲女人，男人也应该看。同志不说话了，文丽得意地说：“哼，瞧我闺女啊，就是有文化。”这时候，外孙女改改插嘴了：“老爷老爷，你们可快到了金婚了，我妈和两个姨想问你们打算怎么过呀？”“嗨，都这么大岁数了，还花钱呢，算了。”同志说：“也是，一家人一起吃顿饭得了。”多多说："妈爸，我们几个可都商量好了啊，也不用找太高级的饭店，就四星级吧，办一个金婚大 party，再找个摄像师拍光盘，留个永久的纪念，肯定啊特有意义。"文丽就说："嗨，天哪，挺冷的，不爱出门，还弄那么些个人，不爱去，别张罗了。"同志也烦了，起身出去了。文丽看着同志的背影说："别提这些虚头巴脑的事儿了，说说你们吧。男方啊，领养手续办了吗？"男方说："本来啊想领回来给你们一个惊喜，得先让你们看看照片吧。"男方给众人看了一个小孩子的照片，文丽和多多说："哎呦，你别说，还真有点像男方。嘿，叫什么呀？""小名叫毛毛。""啊，小名啊随便点儿。"叫毛毛还行，那苏哥复查的结果怎么样啊？挺正常的，大夫说过了复发期，基本就安全了。文丽看了一眼多多，压低声音问男方："那你和苏哥那什么那个生活？"男方明白了，说："哎呦妈，

直撇嘴说：“老公，老公的，谁不知道你老公是装狗子？”多多瞪着眼说：“去啊！谁再当着我的面叫狗子，我跟他急啊！”话音刚落，文丽便感叹地说：“这狗子吧！”男方哈哈大笑，文丽自己也乐了，说：“这叫惯了，怎么改呀？”多多就说：“妈和爸就例外吧。”文丽接着说。这狗子吧，看着憨头憨脑，笨了点儿，可咱从小看着长大，知根知底儿。多多跟他呀，妈放心。燕妮看见文丽似乎哪儿不舒服，在强作笑容，就说：“妈，您进屋歇会儿去吧。”燕妮扶文丽进了房间，出来的时候表情紧张地说：“今天医院啊给我打了电话，说妈上个礼拜体检结果出来了。”让他去医院复查呢，多多跟着紧张了。妈这几年年年体检呢，一直没事儿啊。男方也说，妈这几年多注意身体锻炼呢，可能就是常规检查吧，不用大惊小怪的吧。那干嘛不通知他本人呢？妈这么大岁数了，医生怕刺激他老人家呗。我说呀，你们别瞎想成吗？赶紧让妈复查身体是要紧的。马上就元旦了，也是妈和爸的金婚典礼，给他们过了，再陪妈去复查吧。燕妮和男方一起看着多多，点头说：“咱一定给爸妈办一个特隆重的典礼，比他们结婚时还隆重。”过了几天，姐妹几个又回家了，多多找了些图片捧着给文丽看，说道：“妈。”你看啊，现在老年人都搞金婚典礼，50年多不容易呀！我们姐妹几个都没戏了，你还不珍惜珍惜呀？多多和男方说着，将有婚纱照的画册摊开在文丽的面前。文丽捧起画册，看着心动了，说道：“那你爸也得穿西服啊，他可最烦穿西服了。”同志就说。中国人穿什么婚纱西服的，崇洋媚外。文丽生气了，老东西，这辈子就没一句话能说到一起去。文丽瞪了同志一眼，扭过头不理。同志嘀咕着说：“穿唐装成不成啊？你没看国家领导人重大场合都穿唐装啊？中国人就得穿的中国人的衣服，大方得体。”穿了一辈子唐装了，这好容易一回金婚还唐装啊！你真是土老帽，这是国粹，你懂什么呀？就唐装吧，就婚纱。同志也瞪着眼说：“唐装。”文丽气得大声地说：“婚纱，婚纱，婚纱！”同志也不甘示弱，连声地说：“唐装，唐装，唐装。”三个女儿看了一眼母亲，又看了一眼父亲，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同志就说：“你这个老太婆，你多大岁数了，还臭美，还浪漫呢，也不怕孙子们笑话。”文丽这回不瞪眼了，伤心地说：“跟你这一辈子吃苦受穷的命，我还浪漫，我浪漫个六啊，我呀，算了，不办什么金婚鬼婚了。”同志就说：“不办就不办，说那些鬼话干什么？”同志说着出了门，去了大庄家，和大庄喝酒时谈起了金婚的事儿。大庄说：“这办金婚呐，是儿女们一片心意，好事儿啊，这也值得吵架呀，还离家出走。咱俩是一年结的婚吧？1956年，我年头，你年尾。”哎呦，淑珍要活着呀，咱两家一起办。大庄说着，又是眼泪汪汪的了。同志赶紧说：“怎么什么事儿都能往淑珍身上扯呀？现在你们家狗子跟我家多多成了两口子，咱俩铁哥们儿成了亲家，淑珍知道了多高兴啊！不许再哭了啊！”大庄抹了把眼泪说：“不哭，咱喝酒。”俩老头正喝得来劲儿，多多和狗子进来了。同志不看多多，却说：“甭劝我啊，谁劝也不成，
穿婚纱西装还到饭店，当着那么多人干什么呀？演戏呀？

啊，耍猴啊！就你妈爱出风头，想出的馊主意，不去。多多坐在同志的身边说："爸，你和我妈金婚50年，半个世纪呀，那得上辈子积了多少德呀？太不容易了，简直是奇迹。我们姐妹几个呀，算是没指望了。"狗子也感慨地说："是啊，现在人活得这么浮躁。"能坚持50年可不容易，爸爸，你们真是太幸福了。大庄说："是啊，你这个老东西真是生在福中不知福。狗子他妈要活着，不定想办个多风光的金婚典礼呢。你说5、6年咱那会儿婚礼那是个啥德行啊？筒子楼一把喜糖，几根烟，几粒花生瓜子儿，那就完了。淑珍呐，肯定不甘心呐。"同志沉默了半天，说："要办也得从简，穿中国衣裳，不能穿婚纱。"像什么话？多多就说："爸，您这一辈子竟让着我妈了，就这件事儿上怎么就这么轴啊？再让一回怎么了？"我就是啊，一辈子都让着她，我才不想再让下去了呢。50年了，我连一点自己的意愿都不能实现啊！大庄说："也是哈，跟你妈说说，穿唐装也成啊，不就是一个形式吗？"多多和狗子互相的看着，多多突然按住同志的酒杯说："爸，按妈的意思办吧。"同志正要发火，看见多多眼睛红了，愣住了。多多说："我大姐接到医院的电话，说妈的体检报告出来了。"让他去医院复查，妈这几年的体检从来也没让复查过。爸，妈这要是有个好歹，多多说不下去了，哭了。狗子赶紧说："哎，就说是复查，也没确定是不是复发，先别自己吓唬自己啊。"大庄也说："你妈这两年啊，看着挺精神，不会有事儿的。"多多哽咽地说："爸。"你一辈子还能有第二个金婚吗？妈一辈子爱浪漫，做梦都想穿婚纱做公主，你就满足她吧。啊！同志想一想，心酸了，点头说："都按他的意来。"全体鼓掌。文丽满脸羞涩，燕妮上前说："妈，爸。"我送你们一份金婚礼物，你们肯定想不到是什么。同志和文丽看着燕妮，燕妮举起手中裱好的一张纸，原来是当年同志写给文丽的结婚保证书。

0: 中的文丽恍惚间又回到了当年那个娇嗔的少妇。多多按动音响遥控器，悠扬舒缓的苏联音乐响起，是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同志一笑，冲文丽说：“老伴儿，来给小辈儿们露一手。”同志说着，伸手就搭在了老伴儿的臂间。一对金婚夫妇缓缓起舞，一旁看着的亲人们的眼中渐渐含泪。照完全家福，众儿女簇拥着同志和文丽走出饭店。多多说："爸妈，坐我的车吧。"文丽冲着孩子们轻声地说："不用了，让我和你爸走一走。"同志也冲着孩子们点头示意，让他们听文丽的话。儿女们停步，看着父母手牵着手，踩着冬日的积雪，沿着人行道，慢慢的走向远方。
1: 茶有幽香，酒有芬芳，海市蜃环。山势苍茫，四季交错，诗和远方。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如歌满天星，陪你到天明。这里是 FM99.5音乐星空。

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1: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2: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3: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4: 这里是 FM 99.5，
5: 99.5，
4: 贴近时间的味道。

单车，错落有致的房屋，模糊记忆里的老街，挨家挨户腌制的辣味，袅袅升起的炊烟，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如歌满天星，陪你到天明。这里是 FM99.5 音乐星空。

人生美好的时光总会在心间浅吟低唱，FM99.5，老朋友，旧时光。

巷子，老房子，老物件，老朋友。都在一首首老歌里。FM 99.5

0: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
1: 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尊老酒，过往不凉。听一首老歌，昨日繁长。FM 99.5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0: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1: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0: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1: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2: 天地玄黄，宇宙
3: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4: 长相思，一里远，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FM 99.5。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一二二的一，一一还是一个一，一二三三二一，二一也还是一，一二三四四三二一，三二一呀二一也还是一，一二三四五五四三二一，四三二一三二一，那么二二一也还是一，一二三四五六六五四三二一，五四三二一，四三二一三二一呀二二一也还是一，一二三四五六七七六五四三二一，六五四三二一，五四三二一，四三二一三二一也二一，一也还是一。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FM 99.5。

0: 干什么呀？
1: 我那亲
0: 亲什么亲什么
1: 啊？儿啊！
0: 得嘞，我哥哥也不知道。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0: 里是
1: 我的家。
0: 家是上学前的水煮蛋。
1: 家是年夜饭剩下的菜肴。
0: 家是夏天的凉席，冬天的被子。
1: 家是褪色的窗帘，过时的家具。
0: 家是妈妈的怀抱，爸爸的脊背。
1: 家是父亲母亲日渐衰老的容颜。
0: 家是不准晚九点以后出门的禁令。
1: 家是询问我什么时候回来的惦念。
2: 在生命的长河中，家是源泉，也是港湾。在人生的旅途中，家是起点，更是原点。
3: 世界再大，也要回家。

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宝妹，你疼我的身子啊。
1: 哪个疼你身子的哟？我把身子碰断着，我黑都黑死着。我要疼你的身子，我哪不晓得把它放在篮子里头啊。
0: 说的也对啊。好好好，算我冤枉你着，这个身子碰断着也没没用了，我就把它都送给你了。
1: 把喜都给我啊？
0: 嗯。
1: 那我哪拎得动呢？
0: 那我送你回去吗？你家住在哪里哟？
1: 我家住桃花店杏花村。
0: 哎呀，那你的伢子野得很嘞，捉到的人就要得花耶。
1: 得花有我们。
0: 那背身子有我。
1: 那走
0: 走
1: 走哦。

0: 那我走了啊。
1: 哎，你等一下子，我看看我妈妈可在嘎。我妈妈要不在嘎的话，我打三个鸡蛋泡一碗炒米一般的奇迹。
0: 好嘛。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有几回闻。 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0: 岿然不动，
1: 我也岿然不动。

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5岁时，
1: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 行，妈给你烧。
0: 15岁时，
3: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 行，做别的菜。
0: 35岁时，
2: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3: 不行，最近忙。
0: 55岁时，
3: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4: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5: 长相思，一离远，丝竹悠悠几百年。金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金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FM 99.5。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0: 1995小贴士。
1: 对一般人群来说，可以适当吃些发酵豆制品。发酵豆制品除了具有豆制品本身的营养优势外，经过发酵还会额外产生很多益处。首先，经过发酵，蛋白质的吸收效率更高了，更加容易被人体吸收。其次，经过发酵，一些营养素含量会大幅增加。

0: 比如 B 族维生素的含量就增加了很多。所以这使得像纳豆、豆豉、豆腐乳、豆酱、酱豆腐或臭豆腐等发酵豆制品，不仅具有口感方面的优势，还增加了营养方面的特长。要提醒大家的是，这样的食物钠含量很高，千万不要吃太多，偶尔作为一餐的调味品就可以了。吃的时候要控制好总的食盐摄入量。
1: FM 99.5，老朋友，旧时光。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方，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看时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身边。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1995小贴士。
1: 记忆力下降的朋友可以适当补充卵磷脂，脑细胞的1/5是由卵磷脂构成的。不仅如此，大脑神经信号的正常传导需要乙酰胆碱，而卵磷脂是乙酰胆碱的原料物质。可以说，没有卵磷脂就没有大脑的正常发育。我们常吃的鸡蛋，在蛋黄里就含有非常丰富的卵磷脂。在食用量上，一般健康成年人一天吃1个鸡蛋是毫无问题的。对于已经有高胆固醇血症的朋友，建议每天吃半个鸡蛋黄和1个鸡蛋白，或者隔一天吃1个完整的鸡蛋。除了蛋黄，大豆、牛奶、动物内脏、鱼、芝麻、谷类、山药和黑木耳等也含有卵磷脂，日常可以适当食用。
0: FM99.5，老朋友，旧时光。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99.5，假日好时光。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我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了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你，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